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今天呢，是以魔力士大哥的读书会十条路赚很大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就仔细来聆听咯。
1: 那这一本书的作者呢，是叫做肯恩·费雪哈。那先把他的背景做一个稍微的介绍一下。哦，他目前的这个背景就是费雪投资公司的创办人。那目前的排名来讲的话呢，也是这个全球亿万富豪名单，他是排第653位。然后在这个富比士的400位富豪名单，我们的作者可恩费雪是排名第240位，所以以他目前的成就与资历啊，哦，就是还蛮适合来帮我们这个介绍这十条路赚很大的这一个方向与指引。哦，所以我们说要学就要跟成功者学习嘛，哦，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参与这一场的读书会都能够真的有所启发与收获。那接下来就是确切的去执行与行动。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早日哦赚很大，然后财富自由。那当然介绍完作者之后，也是不免俗的快速的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毕姓胡，叫胡浩翔。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Morris， 所以各位认识胡浩翔可以让你幸福美好又吉祥。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Morris 嘛，直接翻成中文就是魔力士。所以认识魔力士让你头脑长知识，结盟魔力士让你大发又利士。那我目前是从事于 IT 的资讯产业，那因为刚刚主持人有介绍到我们照光之星学院的 slogan 就是用爱点亮知识，照亮明日的斜杠之星，所以我们每一个照光之星的伙伴们也都是身体力行的在实践斜杠的这一条路。那我们相信呢，说书也可以早日知识变现，让我们实现斜杠，哦，能够在这个赚很大的路上能够做一个起步与出发。那就请各位学伴们多多指教了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场说书会可以让各位伙伴学到什么呢？哦，我们这说书会就可以让各位伙伴学到这一本书的致富十大途径，以及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去做到。那这十大途径呢，各位学伴们就可以自己去思考，就是哪一条路呢最适合自己去尝试的去做一个致富赚很大的一个方向。哦，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路径都不尽相同。哦，所以要看评估自己的这个天才区啦，过去的资历背景啦，还有自己的本业啦，专长等等。哦，这一些都是要考量进去的，把这个赚很大的风险降到最低。哦，因为高获利高风险嘛，基本上来讲的话，这十条路径也是有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希望各位学伴们呢也都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提高我们赚很大的成功率。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点了哈。路线一就是作者所说的叫创业。那我相信创业啊，各位学伴们应该都很清楚很有概念，甚至我们国内前一阵子有一本很畅销的说明书，哦，这个很畅销的书籍啊，就是我们实践家的董事长林伟贤，哦，威尔森老师所写的，哦，不创业就等死。可是有另外一句话说，创了业死更快。哦，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创业啊，它基本上像是两面刃啊，哦，不是大好可能就是大坏。所以说创业是致富的第一个路线，但是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才开始去执行创业的这一条路，哦，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真的打算要创业的话，我们就要选择前景看好的产业。比如说举例，现在这个年代这个时代，应该不会有伙伴们创业想说啊，我来代理销售 BB 扣吧，啊，或者是说啊，现在这个时代趋势，我来创业开一家简讯银行公司吧。哦，我相信这个伙伴们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哦，因为以现在的环境啊，像 BB 扣早就被淘汰了嘛。然后我之前去参加世贸的那个创业加盟展啊，啊，当然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哦，还有那一种就是简讯银行， 那时候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的普及化哦，也有那个创业加盟展是开简讯银行公司的。那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还想开这个简讯银行公司啦，还是说我想代理来销售 BBCO 啦，哦，那根本就是等于是自杀的一个路径啊。哦，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选择前景看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创新的产品或者是改良现有产品都可以。那这个有一句话说，自古成功靠模仿。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创新一个市场上的需求的新产品，那当然是很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依照目前市场上的现有的产品，可以再依照我们的构思及市场某一个受众的需求去提出改良精进，其实这样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哦，因为自古创新靠模仿啊，不一定说一定要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商品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也是更好了哈啊。如果没有的话，把现有的商品做一个改良，做一个精进，其实它也算是一个新产品之一了哦。所以这也是方法之一。那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宗旨，我们是打算说把它卖掉，还是说要永续经营呢？其实这个在商场上意思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状况与现象，哦，比如说像我那个年代啊，比较早期的，比如说像什么地图日记啦、无名小站啦，啊，哦，这些知名的网站后来都以蛮高额的这个哦价格都卖掉收租哈，哦，那或者是比较近期的，比如说像那个啊，YouTube 卖给 Google 啦，啊。或者是说 IG 啊，哦 ，Instagram 哦，卖给这个 Meta 脸书等等，那这个就是说卖掉，因为它卖的金额都算是天价，都很高，其实也够过后半辈子了，真的是赚很大。那当然还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是不是要像 Google 啦、Meta 啦这些买家一样，可能就是想永续经营，哦，其实也都很好。哦，这个可以在这个创业之前呢，哦，把自己的人设定位哦，给他定好。好，算是一个理念宗旨啦，这样子做下来就更有底气了。那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哦，除非我们是做资本密集型的事业，那不然尽可能自给自足，因为毕竟，哦，这个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啊，如果说你是依靠很多来投资你的，你可能就是要听命于人啊，或者是很多的束缚绑手绑脚等等，哦，所以这个都是大家有心要创业的学伴们伙伴们要考虑的一些方向，哦，一些注意的细节。好，那我们创业第一条路啊，就是这个啊，赚很大的第一条路创业，哦，大概在这边已经介绍完毕了。那不知道各位学伴们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或想了解的，哦，都可以在聊天室这边，哦，留下你们的看法，哦，好，那接着是分享说我们要创业呢，舍弃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鼓励大伙做斜杠，斜杠跟创业是两码子事哦，是不同的哦。斜杠是说我们可以在本业之内，我们在发展另外一个哦有持续性有累积性的一个事业，这个叫斜杠。那你创业的话，顾名思义的话，就是要辞职掉，全心以赴的去创造一个新的事业哦，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是两码子事哦。那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急着成立公司，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各位学伴们先斜杠到一个程度之后再来创业。好，哦，那也不要说拿大客户来这个经营我们的这个创业，因为大客户来讲，因为客户要分等级嘛，我们不可能小客户大客户都付出同样的精神跟心力，哦，这也是不对的，哦，因为客户要分级要分类。好，哦，那不同的客户等级，不同客户的类别，我们付出的心力跟时间关注也会是不同。好，哦，这样才是正确的这个做法啦。好，哦，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要学会授权。如果你已经有合作的伙伴他呢，要学会不要事必躬亲，事必躬亲真的会很累啦。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就算是有业务代表，我们也要试着跟自己的客户保持联系。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这是我一个亲身的经验，跟各位学伴们做一个分享。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在三重开眼镜行啊，那因为他有请一个师傅坐镇眼镜行，那所以说后来他这家眼镜行配眼镜的客户，基本上就是都跟这个师傅接洽。哦，因为我那个亲戚他算老板嘛，所以说都丢给师傅去处理。那久而久之呢， 来这家店的客户就跟师傅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因为少跟我那个亲戚接触。那结果呢，大家都有这种啊雄心大略嘛，齁，都后来那个师傅自己也就创业，离开我亲戚那家眼镜行，自己去外面开另外一家。那因为客户是跟那个师傅熟悉，所以说他离开的时候也把那我那个亲戚那家眼镜行的客户也都带走。最后这个师傅跟我那个亲戚两个就闹翻脸啊，吵到最后这个水火不容。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亲身发生在我身上的案例，哦，就是我周遭亲友的案例。所以说我建议各位伙伴们，哦，就算是你有你的业务代表，你有你的手下啦、部署啦在帮你分忧解劳之外，我们自己也要跟我们的衣食父母，哦，也要跟我们的命脉客户保持一个联系，不要说完全脱离关系。那样子到时候就像我那个亲戚的例子，他的眼镜师傅离开去自己外面开眼镜行的时候就把客户带走，然后就给大伙参考了，给大伙参考。好，那接着我们就讲路线二，路线二就是当个 CEO。 那这当个 CEO 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如果真的能够做一个公司的 CEO， 收入应该也是很好，赚很大，那比如说举例像这个台积电的现在的 CEO 刘德英啊，还是像鸿海现在的 CEO 这个刘扬伟啊等等，我相信他们的年薪应该都破亿啊，没有破亿的话应该最少好几千万应该也跑不掉，你看像我们鸿海之前的郭董啊，他光一年的股利就领了92亿啊，股利一年就92亿，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9200万，有可能啊。所以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CEO 齁，真的也是赚很大。所以说这个赚很大路线呢就是当个 CEO。那这当个 CEO 来讲的话呢，当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第一个就是要挑自己热情的领域。因为唯有热情啊，我们才能够做得长久。齁，因为热情表示说可能是你的天才区，可能是你的强项，你的天分。那我们去做自己天才区强项的事情，我们才会乐在其中。那因为是你热情的领域，你为什么会热情？因为可能就是你的天分，你的天才区嘛。那既然是你的天分，你的天才区，你就会做得得心应手，你就会做得事半功倍啊，这样子才会乐在其中啊。不然的话你会很痛苦啊，可能绩效也不好，就不了了之，放弃了，那很可惜。那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循序渐进啊。当然你有能力有那个才华，你一开始就能够找到大公司，那当然是恭喜你的，很棒。但如果一般般，能力也是需要时间或者是精力的培养嘛，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小公司开始来训练自己的能力，培养自己的能力才华，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就好像我们在读书一样，我们如果不是自优生可以直接跳级，这个国中直接跳级大学什么等等的话，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很棒嘛，就自优生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循序渐进嘛，按部就班嘛，国小毕业念国中，国中毕业念高中，高中毕业念大学嘛，就是讲那同理可证，小公司开始，那把自己能力培养起来了，精力累积了，我们再来慢慢的换大公司，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第三个要注意的一样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啦，就是说来做给你的这个 partner 啦、伙伴啦、或者是下属部下啦、来给他们看，那不要去打击他们的士气。那第四点就是说跟员工还有我们的衣食父母客户保持互动，不要脱节，就跟上一章我举的那个我亲戚开眼镜行的例子一样，那个就很可惜，我们都看在眼里啦，最后那个亲戚跟那个他的师傅两个真的是闹得水火不容，那真的很不堪啦，很不堪。好，那所以说我们要如何快速的当 CEO 呢？第一个我们可以遵循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来成为 CEO 的副手，时间到就接掌位置。像刚刚讲说那个鸿海的刘扬伟啊，他就是在2007年郭台铭了，他本来是郭台铭的特助，那后来到了这个2007年郭台铭就把他延揽成为特助之后，那后来就经有这样子的历练学习，然后到了郭董要退休的时候就顺理成章的就交棒，给刘扬伟来做鸿海的这个 CEO。这是一个模式啦齁。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干脆就自己买一间公司来当 CEO。 那但是前提是你买一间公司，你可能就要有买这间公司的资本啦。那如果有的话啊，当然很好啦，因为这也是路径之一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一个路径我们就可以就先暂不考虑，因为你要买一家公司之前，你可能就要有一笔买这家公司的资本跟钱嘛。那第三个就是说，在创投业啦、私募基金顾问公司任职，因为在这一些地方任职就比较有机会被派任去做 CEO。 好，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径适合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参考什么样的方向来执行行动，透由这些路径来协助我们早日完成赚很大的一个成果，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目标。
0: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Hey, I wanna share with you people my philosophy. Hey, the curse is worse, but your words come first. Take it.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那再来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把自己包装好，好就是学以致用啦、啊，或者是刚刚跟讲的这一些猎人头公司打好关系啦、啊，哦，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慢慢的从小到大，哦，实现我们当 CEO 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哦。好，那我们路线二已经说明完毕了。那如果各位学伴们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想了解的，一样在留言处再留言哈、哦。好，那我们接着介绍路线三。好，路线三就是当老板的左右手、哦、那这左右手成功的几率是比较高，但是前提就是说功高震主，所以说这个老二哲学可能就是要稍微研究一下。那另外就是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所以说在选这个老板的这个可能就是要稍微慎选老板啊。那这边举例就是说像巴菲特的合伙人这个查理蒙格哦，就是一个老板或 CEO 旁边的非常好的一个左右手哦。因为这个左右手呢可以很多个啊，就好像政党里面的主席只有一位嘛，但是副主席可以有好几位的概念哦。所以让自己如果真的是左右手的话，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左右手，让那个主事者啊、需要你离不开你哦，这样子。好，所以说怎么样当一个这个称职的左右手，这边就有提到啦。好、哦，第一个就是选对老板，选对公司。哦，这个如果选错，因为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啦，你如果选错的话

在意我们的主事者是不是有曾经失败过，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嘛，这个大家从小就听过的一个座右铭跟名言，所以如果他失败反而是奠定他尔后成功的一个基石，所以如果他屡败屡战呢，代表他勇猛顽强啊，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质哦。那关键就是在于说有没有去行动，然后万一真的失败有没有继续从失败中学习，再接再厉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就是忠诚，既然要当副手，那忠诚度就非常的重要啦。如果不忠诚的话，能力再好，我相信主事者应该也不会用啦。所以那当然是要适时的帮老板踩刹车，帮老板踩刹车。所以说老板有什么做的比较需要提建议的时候，要记得跟老板说，那老板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也不要害怕跟老板说不。对，就是试着帮老板踩刹车。那另外就是第五点，就是要去不断的充实我们自己，那让自己也能够不断的去接受新的挑战，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啦，能够更成长、更进步、更好，让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副手，更有价值的人。好，所以说我们这个路线三，当个称职的副手也介绍完毕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路线四，名利双收。这个名利双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往往我们的名利啊，因为我们这本书叫赚很大，我们在赚很大的同时，我们可能会牺牲的是我们个人的隐私啊，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就会这样子去追踪成功人士的一些隐私啦，什么会好奇。所以像之前的苹果日报啦，之前的一周刊啦，为什么销量能够卖得那么好，就是因为知名的成功人士的隐私生活大家都会充满着好奇，因为这是人性啊。所以说这个名利双收的路线大概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明星啊，当歌星啊，比如说当明星如果能够做到像周杰伦啊、蔡依林啊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话，那真的是几辈子可能都花不完了，真的是赚很大。那运动员啊也是啊，像这个 Michael Jordan 啊，或者是足球的梅西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那也很好。甚至是演员，演员像我们周润发、发哥啦等等，你那个演员能够这样子做到一个成就，得到什么金马奖啊、金钟奖啊，相信这个在收入的部分应该都算是很好，只是说大家就会好奇你的私生活所以就会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狗仔队啊，可能就会去追踪啊，去窥探你的隐私等等，那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第二个路径就是做一个媒体的大亨例如美国的梅多啦跟彭博啦。那这个是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举的例子大概都会用一些美国来做一个这个介绍。那我们当然是本土化如果说以我们这个台湾这边来讲，比如说像飞碟董事长张小燕张女士啊，或者是像中广的现在董事长赵少康嘛赵董赵先等等他们之前可能就是演艺人员，然后现在成了这个媒体不管是电视媒体也好还是广播媒体也好，成为一家媒体公司的这个主事者那赵少康他以前市议员啊、立法委员等等那后来现在这样子中广的董事长也都是一个在我们本土台湾的一个案例可以让大家参考好，那但是这个呢也是有要注意的细节跟执行的方向第一个就是要趁早入行，尤其是如果在座的学伴们认为自己的才艺因为有的人唱歌真的很好听或者是我那个乐器，像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Disney 他的乌克丽丽就弹得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才华的话呢就可以思考是不是要往这一条路来走。但是呢一样啊，入行要趁早啦因为尤其像运动员的话，那个时间是不等人的，因为年老体衰这个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路程。所以如果说你目前有运动天分，对于这个运动非常的在行的话，真的要早一点去实现你的运动生涯的梦想看看是参加一些世界性的比赛啦，拿到奖杯奖牌之后领取高额奖金这些都是路径，但是它就是时间有限，就是在我们年轻体力好的时候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其实是非常短暂的
好，那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要有信赖的经纪人等等，或者是很多经纪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啊。

0: 就是比较能够不会被剥削。因为我们之前看新闻也有看到很多经纪人跟他所这个带出来的演艺人员什么对簿公堂翻脸，因为这个人性就是如此啦，你那个名利没有瞧好的话，往往很多人都会为了名为了利，后来就翻脸吵架，所在多有，这个新闻都报很多了，相信大家也都看过。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对自己要有一个责任，因为等于是会有一个社会责任。你比如说像我们周杰伦来讲，以他做例子，他也是有担任那个反烟大使啊，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抽烟，有没有？因为有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要把自己弄得好一点，那再来就是第四点，就是节制自己的花费，因为 easy money, easy go 啊，赚得快，可能花得也快。所以这个部分王永庆说过啊，赚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是存一块钱才是一块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这一个明星啊、运动员啊、演员这个路径哦，他的钱是比较属于快速的快钱，那至于因为快钱相对的我们在花费的时候也可能比较快花掉，因为这是相对的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要节制一下啊，不然的话你赚的再多你也可能很快的又花掉了，所以来去去就是变成一场空啊，来来去去就变一场空，那这也是蛮可惜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媒体大亨呢，其实他角色就很像创业家哦，因为他也算是一个主事者嘛，所以他如果说有兴趣哦，觉得这一条赚很大这一条路径适合自己的话哦，媒体大亨就可能要对市场敏锐。如果对你的东西不感兴趣就等于是失败嘛。那第二个就是可能要多元化的经营。多元化的经营可能就比如说我以刚刚那个广播做例子，就是你可能电视也好啦，然后这个广播也好啦，然后报纸也好啦，像之前苹果日报嘛、一周刊嘛，还有现在第49台的这个一新闻等等，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集团在做的这个不同方向的多元化经营，这样子的话才会算是也是分散风险啊，免得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例就报纸啊，报纸因为现在基本上都异化了啊，所以说也很少现在在路上看见那个送报生啊，我们那个年代还看见送报生啊，可能骑摩托车，可能这个骑脚踏车在那边送报纸，现在很少看到送报生的哦，因为这个时代趋势所趋就是如此啊。那第三个这个方向就是可以买一支运动队，刚刚讲到嘛，就是这个明星、运动员，还有就是这个演员。那运动员的话，像很多球团啊，什么富邦的这个职棒啊、职篮啊，还有就是说像兄弟啊，这个中信嘛，把那个兄弟买下来职棒啊等等，就是买一支运动队伍，培养自己的一些，可能也是这个企业的社会形象。那当然大家喜欢看球赛啊，买门票啊什么的哦，也是有它值得经营的地方啊，不然我相信这些企业它也不会花这么大的金额去买下球团，那付这么高薪去培养这些职棒职篮的运动员啊。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作者第一句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大人就喜欢买球队，其实应该是有他的一个这个社会形象了社会形象，那相对应该有他的一个利润。好，那我们第四个路径讲完了，接着再跟各位伙伴分享路线五。那路线五呢，就是嫁入豪门或者是取得一个这个千金嫁得好或取得好。那这个嫁得好或者是取得好，其实真的就是这个麻雀变凤凰。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路径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齁。那这个嫁得好或娶得好啦，比如说我们刚刚举到那个红海郭董的例子啊，他的老婆曾馨莹哦，以前是蔡依林旁边伴舞的一个舞者。在座的学伴们，如果你知道郭董的老婆曾馨莹过去是蔡依林旁边伴舞的舞者，请在聊天室帮我们打个一。如果你不晓得的话，请帮我们打个二好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学伴们对于这件事情知道的程度如何。我们的主持人不晓得。那这个 Avery 是知道了齁。 好，那我们今天职业不分贵贱哦，我们今天不是说伴舞的这个职业这个角色不好，不是哦，因为职业不分贵贱，而且我们也很这个恭喜我们的这个啊郭夫人啊，因为她之前的舞者可能是比较接近我们一般升斗小民的工作，可是哦，爱情的缘分其实也是很微妙，这个也是她的一个福报，就是这个因缘际会之下啊，她能够嫁给我们是台湾的首富郭董，那成为这样子一个这么庞大企业，一年就可以领92亿股利的这样的一个夫人哦，那真的是很好。所以说，我如果有志愿哦，有志于说嫁得好或娶得好的伙伴们呢，那怎么样比较能够有提高自己的几率，去跟这些富翁啊、千金啊这些哦那个嫁娶的话哦，就是大概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要从穷的地方搬到富有的地方。那以我们台湾来讲，就是你可能要搬到台北市啦，蛋黄区嘛，或者是你台北市还有分哦，哦台北市你可能就是信义区啦、大安区啦，这些大概就是比较这个成功人士啊、富有的人士他们住的地方。那相对的你搬到那边去住，你可能遇到那边的有钱人的机会也比较大。那第二个就是说到有钱人出没的场所，比如说有钱人大部分都喜欢打高尔夫球啊什么的啊，那你可能或者是去品酒啊，哦，品酒啦，喝好茶啦等等哦。那你既然有志于此嫁娶豪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到这一些人士常常出入的地方去出没嘛，跟他们做一个结缘认识嘛。不然的话，你都守在家里，或者是你都跑贫民区，那怎么会有机会去认识这些有钱人呢？哦，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几率就比较小。那当然是要往几率大的地方去出入嘛。哦，那第三个就是别太在意年纪，因为有的成功人士呢，基本上就是靠时间所打拼努力而来的。所以你如果说很在意年纪的话，那可能又年轻又事业有成又赚大钱，当然是有，像我们周董就是一个例子嘛。但是这种人毕竟凤毛麟角啊。好，毕竟是少数啊。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签订离婚协议，这个是比较诙谐幽默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离婚可能因为有钱了，你可能就是拿到一大笔什么赡养费啦之类的，所以这个你可能在这个结婚之前就万一啦，万一真的离婚的话，可能就要先想好，或者是有人他根本就是真的为了钱财而去嫁娶，那这个部分更是要好好的做一个厘清啊，做一个设想。
1: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哦，前一阵子看到这个，现在的一些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他们嫁娶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就两句话：汽车、洋房、父母双亡。啊，女孩子要嫁豪门，她希望她的择偶标准是这样子；男孩子娶千金、娶豪门也是希望这样子：汽车、洋房、父母双亡。哦，因为他们志在是他们的财产嘛。所以他们当然会希望说，哦，一些该负的责任能够负得比较轻呐、啊，哦，这个什么什么孝养尊亲呐、啊，哦，这些孝养公婆这些，看能不能尽量不要去做，哦，没有机会做那当然是最好，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了，哦，也给大家知道一下。好，我们第五条路线讲完了，那接着讲第六条路线。这个就是诉讼的律师啊，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呢，因为美国他们的那一种法律的风险非常的明显跟兴盛，所以他们动不动就打官司，维护争取自己的权益。哦，那但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华人文化原则上就是以和为贵啊，然后跑法院啊什么打官司，讲真的也真的是蛮劳民伤财的。所以，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比较不喜欢上法庭哦。有人一辈子都还没上过法庭，都还没有去这个打过一场官司，都有，所在多有哦。因为华人的文化是这样，但是美国不会哦。美国他们那个法律风险非常的强，非常的兴盛，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那个打官司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子。所以说，在美国的话，哦，就是说做一个这个集体，但因为你集体嘛，集体诉讼那个量可能就很大，金额相对也会很大，哦。那我这个先接着给大伙看的这个就是机会教育，这个刚好是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报道啊，哦，那也让我就是感触蛮深的哦，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收入就很好。你看这一个70岁的妇人在这个甜甜圈。哦，连锁品牌就是应该是当 notes 这个台湾不晓得没有分店啦、啊，我记得好像有。那在德莱树买了个咖啡，哦，但是工作人员在递咖啡的时候，哦，不小心就是杯盖掉落，然后把它烫伤了。后来他就跟他这家店打官司啊，啊，打官司后来这个加盟主就用300万美元，就是折我们台币快1亿啊，快1亿的新台币哦，来和解结束这场官司。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一个事主的委任律师，那你想想看，他的和解金快1000万，快1亿哦，快1亿，那你能够分得多少的一个佣金跟报酬？哦，所以说这个，当然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台湾这个风气比较不兴盛啊，比较不兴盛啊。但是我们说书还是要忠于原味嘛，所以说作者他所书里面有提到的，我们还是把它表达出来哈。好，那我们接着讲路线七哈，路线七就是这个盛产富豪的一个理财业，那这理财业就有点类似像我们那个银行的理专呐，哦，这一些就是帮人家管理资产的啦，哦，这些什么基金经理人呐，哦，基金经理的什么什么投资顾问啊，这一些等等，但是他们有的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推销啦，就是推销他们所代理的基金啊、代理的股票啦、啊、哦等等，这个大概也是他们的一个责任额跟扣打。所以各位学伴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去银行办事情啊，如果你的户头里面稍微有一点资产的话，可能这一家银行的理专啊什么的哈、哦，或者是理财顾问啊，就会出来跟你推销保险啊，还是推销什么样的债券啊、商品啊、金融商品啊等等啊，因为他们也是有扣打要背的，好，那因为这个理财业当然是跟钱财最息息相关的嘛，哦，就跟钱财最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在这个理财业的话，它当然它的机会跟它的一些小道消息也好，跟它的一些途径也好，相对的也比较多元化。哦，因为毕竟他们就是第一线嘛，哦，这个跟钱财是最紧密相关的。好，所以这个就讲到啦，因为他们理财业就是他们可能是收取管理费啦，或者是收取手续费啦，然后再经由他们所推销代理的这个金融商品啊等等，就由这一些去获取他们获得的报酬。哦，那因为这个规模大，或者是操盘如果绩效好的话，那个金额也往往就很可观哦。那相对的，怎么样去认识这些高端客户，就可以透过像会计师啦，好像律师啦，或者是像代书啦， 记账室啊这一些，因为他们可能他们的本业的关系就会跟这些高资产的客户做一个接触嘛，也比较有这一方面的人脉跟资源。所以说如果有志于此的学伴们就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从事或者是结交这一方面相关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这一些伙伴就可以朝这个路径来做一个赚很大的一个实现好，那这边也有说明说理财业他们的收费大概也有可以分次数来算用次数来算，或者是用资产的规模比例来算，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一次介绍你这一支基金或者是介绍你这个金融商品，那我一次所获得的佣金大概是多少，那可能也会看商品不同的商品它的比例可能也不同。那另外来讲就是你加入了之后它可能后续的营运管理的绩效啦它还收个什么像基金来讲有什么基金管理费啊一些什么费用等等那这个来讲的话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要把持住自己，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一个产业别它就是直接跟钱财跟金钱是直接是第一线的所以也就是说都是过路财神他可能经手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巨额的这个金钱，但是呢就只是一个过路财神，所以如果自己把持不了自己的话走了歪路的话那就惨了可能这一辈子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从事有志于从事这个路径赚大钱的学伴们就是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有所坚持，要有所把持让自己不要去路径走偏了，不然的话那个诱惑其实是很大的，因为经手的金额都非常的大非常的高，但又是过路财神所以说有一些人比较把持不住的可能路就走偏了那这辈子也可能就毁了所以这个不得不慎不得不慎要小心。好，那再来介绍的这个路线八，路线八呢就是自行开创收入源，也就是我们第八条路赚很大的叫自行开创收入源。那这个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当个发明家但是我们这个发明家我们发明的东西就是要实用能够被市场所接受，那就像回到刚刚前面讲的你不见得要创新你可以改良，把一个旧商品你改良又产生新的需求点出来，就有它的一个受众需要这样的服务跟价值就会买单了比如说我们这边举的第一个例子就发明那个 3M 的便利贴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写作啦，你说我们有这样的才华跟能力的话就可以去发挥我们这一方面的才华像我们华人写作致富的比如说像金庸金庸武侠小说，我相信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应该都不会错过金庸的小说写得越长的越好看那或者是像文艺的那个琼瑶琼瑶也是靠写小说致富那它是属于爱情文艺方面的但是相对的这个是你本身要有那样的文笔你要有那样的才艺跟文笔，大概这个路径才比较适合你那第三个就是像政客政客因为很多预算嘛，手上很多预算至于说这些预算有没有真的落实到平民百姓，这个就是真的看个人良心的啦只能这样讲不然的话要捞这个钱也是很快的一个路径啦好，所以呢这个自己创造这个收入来源大概有一些关键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个选择一项自己的专长，所以说有这样的专长就可以考虑好好的去发挥，但是你要就像刚刚讲的要用在自己的天才区自己的强项你不能说叫梅西足球踢得这么好去打篮球嘛或者是叫那个 Michael Jordan 篮球打那么好去打棒球嘛Michael Jordan 以前也曾经去打过一阵子 MLB 美国职棒好像也收手不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发挥他的强项，没有发挥他的专长这样就很可惜了那再来就是可能要选一个长期的事业，就是一样这个事业或者是这一个事件的这个主体它的趋势可能要看得比较长，如果是短期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像之前的 BBCO 啦这一些什么简讯银行这一些有没有，现在应该都没听到了，那原因也是在这里它就是被淘汰掉，所以这个也都是在 做这一方面的路径的时候呢，哦，就是眼光要看得远看得长啊，好好的去把它做好哦。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哦，就是刚好也是前两天在我的脸书啊，在我的脸书所看到的一个广告啊，就是我们的奶哥啊，我们的奶哥徐乃麟啊，因为有在看电视的伙伴们可能就不陌生哦，他在这个37频道有组织一个这个打麻将的一个节目。那我有看啊，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啊、哦、觉得这个国粹啊还蛮有趣的。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哦、因为像这个麻将有的人还认为说它是一个赌博，他认为哦有的人的观念是认为赌博不好，可是因为乃哥他麻将打得很好，所以他现在要开课，就是开这个麻将课哦，教你怎么样去算台啦，然后怎么样提高这个制胜的一个几率啊，其实是有技巧啊。哦，所以说各位伙伴讲到这边哦，你可以开始静心思考一下，说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专长，有什么样的才华，有什么样的才艺是你的强项，是你的天才区，你很可能从今天以后你就靠你这个专长这个强项，你这个天才区的这个才艺才能，你就可以翻身致富赚大钱了。因为现在自媒体的时代，拜高科技之赐啊，大家都可以把你的叫知识变现哦，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可以来说书？因为说书其实你只要能够输入输出的话，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才艺，它也很有可能可以知识变现哈、哦。对，像乃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然后还有最近我的脸书也看到一个广告，就是一个叫白鱼的占星师。哦，他在那个知识卫星推一个占星的线上课，很吓人啊！他那个课一堂课好像已经现在到3000多块了哈、哦，一堂课。他一开始是2780哦，然后后来就慢慢调，好、哦、调到3080，然后调到现在好像3500-3600去了哈、哦。我就没有再上去看了。他的报名人数既然破万了，既然我们全台湾有10000多人去报名他这一场线上课，哦，白鱼的占星课。我不晓得各位学伴们，你最近在你个人的脸书有没有看到知识卫星在推播我们这一位白鱼占星师的广告？如果有的伙伴，请在聊天室留打个333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推播广告的，打个444，让我知道一下好吗？我看看今天的学伴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自己的脸书都有看到这个广告的推播。444，哎，所以我们的提醒都啊没有人看到吗？OK， 好，那不晓得我的脸书不晓得为什么就会看到这个推播的广告、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已经有10000多人去报名这一堂课，那这堂课我们就用3000块来算。那各位你想想看，他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就一个占星的，这可能也是他的兴趣啦齁，他就好好的去研究去学习，然后现在学有成就之后，他就来开这堂课。那一个人3000块就好，全台湾到目前为止哦，10000多个人报名了。那各位你就可以去算一下，他这堂课可以为他带来多少收入。那他跟知识卫星这个平台两个对分嘛，55分嘛，两个对半猜，他有1000多万的进账的啦。哦，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赚很大的路径哦，因为刚好知识教育啦，刚好这两天看到这个乃哥跟那个占星师白鱼的这个新闻哦，就来这边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作者他毕竟分享的都是美国的观点嘛，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转化成我们 local， 转化成我们台湾的一些事件跟观点哦，那大伙听了之后可能就会更有想法，更有 feel， 好、哦、来。激发你的一个接下来要走的一个路径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哦、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好，那路线九是房地产大亨。那房地产大家都知道就是火车头工业、哦、基本上来讲我们老祖宗也留下来一句话说有土司有财啦、哦、那火车头工业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第一个金额最大嘛、哦、金额可能动不动都破千万破亿的、哦、没有破千万破亿最少有几百万跑不掉、哦、金额大。第二个，房地产的土地不能进口，土地就这么多了，好、哦，所以说土地不能进口，然后金额又是最大的金额，所以老祖宗才会留下这么一句话说有土司有财、哦、就是火车头工业。但是呢，如果是房地产，那毕竟、哦、现在也是 跟趋势有关啊，你现在的趋势当然就不见得说是这个，所以房地产相对的大火，你当然也是看自己的兴趣啦啊。如果说我们在学校念的也是这一方面的科系啊，什么土木工程啊，哦，什么什么土地开发啦，这一些等等，就可以做一个结合。
1: 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喽！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
3: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现在很常频繁开会与线上授课的露露爸 Ben。 好，那么我想哦，很多伙伴朋友都清楚哦， Ben 就是教育培训界的，因此我们哦，有的时候遇到现在因为疫情的紧张，可能需要常常变换实体与线上课程的大量转换很常见，但更为常见的是什么？另外一种形态，我们就是线上会议、线上开会的过程。好，那么当然这代表着我们哦，可能有一些需求、有一些事情是需要透过线上来做说明的。好，那今天哦，我想露露爸哦，就带着大家一起聊聊在过往我们这两年累积起来有关线上会议哦，如何去开，如何去做准备，那么可以让我们在会议当中更为流畅，更为顺利。好，那么我们今天也就这一针对这些哦，跟大家聊聊。那么一样，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我们有些帮助，那邀请您到1766.today 的官网哦，找到主持人露爸 Ben。那么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会看到有一个 QR code， 在我主持人介绍露爸 Ben， 但不是那个主持人介绍，而是在他旁边有一个节目的名称的介绍，这里面会看到一个 QR code。 那么欢迎给露爸一点点的肯定，一元就让我知道你是肯定的，你是有收获的，那愿意的话请我喝杯咖啡，我也非常开心。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书籍预购的状态，好，那么满一定的额度，那我们就会送2022年的新书。好，各位，那再回头来聊到也就是线上开会这件事情。当然现在线上开会的软体有五花八门，也确实都是用这一些软体在做一些线上授课。好，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大家找很熟悉的叫 Google Meet， 好，那么或者像 Teams， 那 Room， 好，当然还会有一些可能有些公家单位有用的，但是它并不是那么的普及哦。那么我们今天不多谈，但我们谈的是什么？也就是在线上会议的过程当中，它重要的一个叫通则，好，一个通则。好，那么如果我们说今天叫做线上，各位讲到线上可能会有几个字突然让大家有一点点熟悉哦，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 line， L-I-N-E line， 当然它代表的线上的音是 online， 但是它也代表我们很多的通讯软体哦，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使用的 line。 那么 line 它本身现在的进步也确实可以做到不只是文字讯息的对话，它也有它的会议室。那 Google Meet 也是一个会议室，也用的比较多。好，各位，我用 Line 这个字我们的词汇哦，来先来聊聊有一些我们在线上会议之前的准备。好，首先哦，是我们谈到 LINE 的 L 的话哦，代表 Light， 也就是我们的光源。各位，线上会议正常来说它并不一定是线上授课，授课的情况之下，为了保证哦，我们在大家的群组在使用的会议软体的流畅，所以因此有些主办方会请我们的学员关掉镜头，关掉麦克风哦，那么节省一些流量的一些进出。但是当我们是会议的时候，各位不是在关着镜头因为公司会议这些代表是重要的讯息需要去谈论，因此看得到人很重要，而看到人的一件事光源就很重要。因为现在虽然有一些软体比如说 Google Meet 会有一个自动补光的效果，但毕竟有限，所以各位至少帮自己准备一个台灯 啊，那也建议各位不要用黄光的台灯，用白光的台灯哦。在放在我们的前面，要开会的时候就把台灯打开，这个光源可以让我们与会的其他人可以更容易的辨识我们，至少看得到我们的表情，看得到我们的脸，不会是黑黑的。好，老实说，若我们在说这种是一种会议，一种礼貌，就像我出席实体会议，我至少服装也要整齐，总不好穿着拖鞋短裤就跑去开实体会议吧。好，这就叫礼节。而线上会议的基本礼节，让对方看得懂我们，那么这就很重要咯。好，那么第二个 LINE， 第二个 LINE 的 I 代表的是 interference 哦，代表是干扰，也就是我们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干扰的事项呢？哦，那么如果各位现在有点印象，就是可能看到有个广告卖一些提神饮料的，那当中哦，曾有一个会议篇，也就是我们这一阵子还看得到的啊，有人开线上会议，可是哦一下子啊，我老婆来说啊，帮忙处理蔬菜，那个小孩子来吵哦，喷水，那么甚至哦，长辈要说要拿个东西啊，他又去帮忙。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不断的被打扰，他不断的被打扰。正常来说这就不应该，好，正常来说不应该。因此当我需要去开会的时候，请确定跟在同一个空间的人确认我待会会进行开会重要的，所以过程当中请不要吵到我，有进来我的空间请帮我小声一些，好，不要干扰到，先做了一个说明。那同时什么，各位在使用的通讯软体 LINE 啊 Facebook 啊，可能就要先关闭哦，那么至少保证过程当中哦，比较不会有一些讯息突然就跳出来来跟我们打打招呼哦。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把干扰的状况做一个排除。好，第三个、哦、我们谈到的一件事叫做necessary 哦，也就是 necessary 必要性，确定一下这一个会议有没有必要要谈的话题，有没有必要要谈的重点，有没有我要谈论的找出来完成的目标，这个会议开的有没有意义跟目的。好，所以这个必要其实包含很多层次，如果会议是有必要的，那么在这个必要的会议当中，我要完成什么必要的目标跟话题，必要性，这个就需要事先哦好好的想想，不然会议开了一大堆都只有意但没有决，意而不决，这其实就是会议当中很大的硬伤，很大的硬伤。好，那么第四个 LINE 最后一个 E 也就是什么，环境，好， every moment 哦。那么这个环境这件事情哦，就会出现了另外一个感受，它跟刚刚的干扰又不太一样，好，又不太一样。环境里面包含了蛮多，包含什么？如果我们说刚刚提到是有一点干扰，它也是一些外在的软性因素，那么硬体因素会不会有呢？比如说我的环境里面我够不够安静，这是个问题。那么这个安静的地方哦，我有没有因为会议我有没有需要一些水，那么它会不会很多人经过。那另外包含网络的设备环境，这个也很重要哦。不要说网络的设备流量不够好一下断线，那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好，所以各位，我们把这四个字哦 ,LINE 哦，作为我们在线上会议前的一个基本检查，也就是检查我们的光源。那么第二个，防止任何的干扰。第三个，找到这个会议的必要话题。那么第四个，确认整个环境是不是适合开会的。所以很简单的一个记忆的方法 LINE 有就是我们线上会议的一个事前准备。那当然透过事前准备，我们也会有一些思考出现哦。如果各位再回想一下刚刚提到的某个品牌的健身饮哦，抱歉，因为没有收红包啦，所以没有刻意的自入行销。那么可以有记得一件事，好像很多人哦，在线上会议的时候上身穿着西装笔挺，下半身穿着短裤，广告里面的那一位甚至穿着一个花内裤哦。好，那么当然他就必须去保证一件事，也就是这一件事情叫做我会不会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会有起立，我会不会被看到，我该关麦克风该关视讯镜头会不会关好，哦，这个就是个问题。别让自己哦看起来狼狈不堪的样子哦却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其实各位，从两年前开始我们遇到了需要大量这种线上会议的时候，那当然新闻也曾经播报了很多很有趣的画面哦，也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没有讲好干扰这件事，结果呢女朋友默默的摸进来想要给男朋友一个惊喜，却忽略他正在开会。那当然这就会有一些很有趣或者是很尴尬的画面就会传出去，哦，那么男朋友被骚扰了他也很尴尬，那女朋友可能不小心哦，衣着过于清凉甚至是没有衣着，被出现在镜头前，这也是非常的难过。那么像小朋友哦出现在镜头里面，那么开始去找家人，这个在过去哦也确实就是一个常见的状态。所以如何去准备好这些事，它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也跟各位哦分享一个很我自己哦路霸曾经遇过的尴尬的问题哦，也就是我其实是在一个活动前我都已经把这一些事情包含环境都做一个检测跟准备，但非常尴尬的是在开始活动的时候是我跟大家说明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网络怎么那么卡，那我就觉得万分尴尬啦，也万分的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还有测试吗，是因为人太多吗？好，那么我也就多针对网络哦，边说的情况我边用别的设备测网络都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我在这里很卡，甚至哦画面会停格？好，那当下就真的有一点难过跟尴尬。那么在我第一段落可以停下来的时候，我立刻哦确定一下电脑发生什么事，哎呀好难过，原来哦是我们的电脑设备，因为我们的软体哦它竟然自动进入了一个后台下载资料自动准备做更新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突然我这次要关机的时候更新后并重新启动，更新后关机，各位我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这种状态。那当然它有一些是我们所料未及的，但后来我又有一次很接近的状态是什么，明天就是隔一天是一个活动，那我今天我电脑我要关掉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它的更新跑出来了，二话不说我立刻先整个更新，二话不说先再把电脑打开整让它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之后我再整个测试一遍，好没问题，好，那隔天又更早的再测试一遍，好，我才会放心的进入到我的线上的会议或者活动，不然先把要更新的地方先更新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当然聊到这里，透过 LINE 我们先让会议当中事前的准备先做了一个思考，接下来回头我们来看看线上会议还有什么值得大家多点重视及注意的一些环节呢，那要怎么样记录才会再更好记忆呢？好，待会见咯，拜拜。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很常有机会主持会议的露露爸 Ben。 我想各位因为角色扮演的关系啦，大多数的会议，当然一个就是合作厂商的会议，那么以 Ben 的教育培训来说，那可能就邀客单位，我们要来跟厂商提案的这样的会议。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态性的，那么公司在经营当中可能可以开的话，主体实体的一个会议，或者那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线上的方式哦。当我有其他课程人在远距的话，那么就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来去进行。但线上会议哦，当然刚刚提到的是先前的准备哦，先前的准备。但在过程当中哦，会不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各位，这就回到了一件事，也就是当我进入到会议的时候，假设我的角色扮演的是主席引导人。好，这是一个题外话，也就是哦，其实我们不太建议没有目的、没有主持引导的过程当中来开一个会议，因为会让这个会议开得很漫无目的，没有聚焦，大家哦，可能就是很多的题外话，闲聊、闲聊、再闲聊。因此刚刚提到 LINE 它是事前的准备，但是在会议本身这一件事情上会有一个叫做基本标配，这些标配哦，就是不用讲也要有的，不用讲要有，会议当中可能就至少要有一个所谓的主持人，而这个主持人他就必须哦，在针对每一次会议过程当中哦，话题的引导啊，或者是我们讲说诶，可能有一些细节的处理，好，那么要来做一些说明。那么因此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给大家几个建议。好，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广告这件事情哦，

但是我们发音就是 main，那这代表了我们可能在主席最重要的四个工作，也就是在会议的过程当中哦，需要注意的四个环节。好，第一个环节也就是 N 开头的，我们讲麦当劳的 N 哦，这个 N 它代表的是什么？是 matter，matter 也就是事情。好，各位，刚刚我们上一段提到了。我们会有所谓的必要性的话题，好，可是这个回头来讲，主席在会议进行当中，当我确认，好，人数差不多，有些慢到的可以等他一下，哦，或者是等到他来了再自动上来，我们再来补充。那么时间到正常开会的时候，主席的发言人哦，就负责引导的，可以很自然的就开始讲话了，哦，那时候欢迎各位伙伴哦，就来。就是今天一起在线上开个会，那么我今天的会议哦，由我发起，或者是我会协助今天会议的进行。当然，如果大家是不熟悉、不认识，那至少快速的认识一下。好，不过第一个环节也就在这里，把今天发起会议的事情交代清楚。我们今天发起这个会议，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开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提案要进行，把事情先整个说明出来。好，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会期待它有一些必要性的完整资讯。哦，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其他的软体哦系统去做发送，比如说我有准备了文字。那么文字里面在会议软体，它通常旁边会有一个聊天的通话哦，或者是留言板。那么我们就把这些补充资讯发贴在上面。好，我先邀请各位伙伴看一下我们聊天室哦，我有贴出了两个连结、三个连结。我们哦给大家一个小小一个时间，5分钟，我邀请大家先把这些资讯读熟。好，各位，这是当下的一件事，可以的话，让这件事先发生。还没开会之前，可能这些讯息就要先补充出去。好，请大家看完，我们5分钟之后，我们哦线上会议开会，那请大家先熟读，先熟悉一下这三个连结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那么所以就回头来主持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讲到事情。那今天我们要会议，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补充资讯里面，哦，三个连结谈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这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要来提出一些改善或者建议，或者是一些可以处理或面对的一些方式。好，事情 matter，它一定要在会前的时候先做好说明。不然，这个会等于是，我们大家就不知道到底要开什么。不是一进来之后就直接说了一件事情哦，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活动，然后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结果办一个活动，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我这个活动，我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需要面对什么事情？什么都没讲清楚。好，所以各位回头来讲，matter 事情本身。我也再请大家多一个小小的思考，叫人、事、时、地、物，这件事情牵涉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对象？事情我们要谈论些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它的最后的样貌可能是怎么样？我是邀请大家共同集思广益，还是我们要来解决某些问题？那么时间，我们有多少时间要面对这些事？地点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动线的这些相关问题，物品这件事情牵涉到的预算，牵涉到的物品是什么，或者最后要拿到什么？好，各位，这个叫做事情，先前先讲出来，让大家可以讨论。但第二个环节也就跟着出来。好，这个是算是相辅相成。第二个环节也就是 MAIN 的 A。Achievements 这个叫成果，好，Achievements，成果。我这个话题，我要有什么成果？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最后谈论到

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内容。好，比如我们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最后得到了一个执行方案。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讨论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精神核心是什么。我们需要讨论出，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我们想要聚焦一下，大家认为2022年哦，什么目标或者共识是什么？好，前面有条件出现，后面就是我要求要有产出。那么在过程当中哦，它就可以让大家，明确我们今天是奔着什么样的目的过去。所以这里主席就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叫做什么？叫做引导。因为我们有目标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要谈些什么。可是就会有人在这时候哦，有时候会议当中常常会有一些突发奇想，诶，其实这个，诶，我们延伸一下这件事情，如果讲到他，那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专案哦？那么这个专案我觉得也很棒诶。那还是说我们要，各位，话题会不会跑偏？所以这时候，相关的状况哦，就是主席很重要的责任，也就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会议抓下来，听完了发言，或者是哦，我们在看到这个大家的发言的时候，我们主席是需要适时的打断。比如说，很多会议软体会有一个小小功能是举手的功能，哦，那一按下去有一点声音，然后手就举起来，表示我要发言了。或者直接用声音，好的，谢谢我们的发言哦。那么我们今天您谈的这个话题，确实也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我们要把这一件事情先聚焦讨论清楚。好，那当然会有人，可能在这时候还是有点逻辑不分哦。我也曾经遇过，没有啊，就反正就来就是一起讨论吧。好，各位。我要在这个会议最我重要的一个成果，一定要先产出。有其他的时间，大家同意才有可能再往下走，或者另外哦，再发起一个会议讨论其他的话题。好，这个是我们讲的一开始我要明确的定义事情是什么，我要给大家补充的讯息是什么。第二个，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我们要求最后要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这两件事情出现了，我们才有谈论的话题。好，往下来说，主席当中哦，在引导会议执行的时候，接下来下一个 MAIN 的 I 是 icebreaker，就是破冰。破冰什么意思啊？因为当大家并不是实体碰面，而是在线上会议的时候，破冰这件事情就代表着要暖场，要让大家来了，不是一个气氛压抑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一个环境。所以如何让大家快速的说说话，那么就可以先有破冰。那么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最基础的方式就是介绍报名。所以，比如说我是主席，那今天我告诉大家，非常欢迎大家，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事？那希望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得到一个共识。好，那么今天与会的人员我快速介绍一下有我们 A 公司的谁，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挥个手确认一下是哪一位？好，那么还有谁？那还有 B 公司的谁跟谁啊？C 公司的谁跟谁？那今天我也是代表 C 公司的什么名字？那么今天就很开心，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东西，我们把目标对话对一下。好，各位，报名字、自我介绍都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破冰方式，很简单的破冰方式。好，因为在会议的过程，它就需要让大家都熟悉。好，那么但如果过程当中有一些些状况又不太一样，刚刚讲叫做合作方。不熟，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做了一些介绍报名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会议。那么，如果是自己人呢？好，各位，自己人当然我们就在过程当中就可以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叫做，我们
讨论哦，就把一些，比如说今天聊了一下哦，我们还在等谁？我确定一下，那谁谁谁，那最近都还可以吗？好，那谁谁谁聊一下，这也是一种破冰的方式。好，那如果当然一开始进来，主席的态度会影响我们整段的对话，所以其实如果主席哦也觉得活泼一点，他可能会让活泼的话题轻松自在，但如果是检讨会议就不需要，就不需要，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一个概况。好，不过主席记得，不管什么会，就算是主席，就算是检讨会议，仍然有值得嘉奖的地方。好，我们可以有一些鼓励，那也有一些看见需要去面对。好，那么第四个 N 哦，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N 我们谈论的叫做亲切。好，谈论的叫亲切。那因为亲切的过程当中哦，是出现在一个是要让大家可以适度的开放对话，因此主席通常带着微笑亲切来去进行引导，这是很重要的哦。别主席绷着一张脸，现在是怎么样？我需要这个回答 A， 你来说哦。各位，这听起来就很严肃，那就会让大家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压力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主席本身哦，在最后一个 N， 它代表的是亲切，好，它代表亲切，但它也代表了一个 news， 因为它需要做整理。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提了某些事，会诊之后添加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资讯进去，帮助大家思考。这个就是我们说在主席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各位 ，MAIN，man， 好 ，man， 这个会议主体，如果我是主席，我要怎么去引导这个会议？那么 matter 事情，那我们的 HMN，man 成果 ，icebreaker， 好，我们的破冰，还有我们的 nature 就是自然亲切，可以让这个会议顺畅的进行。好，聊到这里，待会来看看第三段，我们哦。有一些线上会议，还有没有可以做的其他事情呢？待会见哦，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在发言的时候都很注意我发言状况的露露爸 Ben。 好，那么刚刚哦，当然我们聊到的是一个当我是主席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那么我们会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会议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可能哦是不是由主席引导嘛，就是我可能是参与的人，那会有另外的主持。那当然主持人就是归主持人，让他去主席或主持去主持他们的活动。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进入下一件事情，也就是如果是我是与会者，那我要注意什么呢？我要注意什么呢？好，各位，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三个字的组成的字串，叫 NEO， 也就是 NEO。 好， NEO 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过去看过骇客任务我们注意到男主角就叫 NEO。 好， NEO， 可是各位，我们再回头帮大家提醒一下，还记得前面会议主体我们是 MAIN， 那现在个人的话是 NEO， 所以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变 manio。 好，各位已经知道我们这一个思考是从哪边截取出来的哪边截取出来的，也就是透过一个健康饮料的广告，那我们去思考出原来刚好这样的一个发音可以组成我们在会议执行过程当中七个重要的字串。前面的 man MAIN 是在会议主体进行的过程，如果我是学员，那如果我是主席，抱歉哦，那我应该注意什么？那么另外一部分，也就是 NEO NEO， 那也就是一个个人我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好，也就是我如果平常我就是听发言，那这个听发言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保持我们的专注。当一个会议嘛，总不可能听着听着之后我就整个睡着嘛。那我也知道，当然一定会有人在过程当中电脑开会的话，我就开出其他的视窗出来，那么这时候可能还会做一点事，这算是大家知道的不鼓励但可能仍然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回头我们说一个回头来NEO 这三件事到底它还要代表我们个人当中所扮演的什么事呢？好，首先刚刚 MAIN 的 N 已经出现，我们谈到这个叫做亲切。可是如果是个人的 N 呢， NEO 再次出现一次，这个 NEO 的 N 我们谈论的是报数。好 ，number 报数，什么意思？我是还要在1234567，是这样子的吗？好，也不是各位，会议当然进行过程当中总会出现一些状况。我们希望让会议安静，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思考，是不是不发言的情况可以先把麦克风关掉，尤其我的背景音很吵的情况之下。好，但是当我轮到发言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大家会去抢，其一其二，也许有一些就是大家合作当中我不是那么熟，那么第三也许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要讲话的人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做一个报数的动作，其实也就是报上自己的名字。发言之前，请让大家知道谁要讲话。所以，比如说我这边争取到一个讲话的机会了，那么按个小手手，或者我是打开麦克风，不好意思，我是 Ben 我要想分享一件事，方便吗？好，当然要不要方便就看当下的状态可是 我们说啊，我是 Ben， 我需要发言，或者我是 Ben， 我需要说一些事情。这时候主席会注意到，或者主席有注意到我们的小手，那么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安排让我们去发言。但在过程当中，报数就代表我要让大家再更熟悉，知道我到底负责什么事情，我的名字叫什么。好，我是 Ben， 我是我们这个专案的工程师，负责工程的维护。因此大家就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还有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立场来说话，或者我为什么要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好，这个前因后果会比较清楚，会比较清楚。那么其他人的也会对于我们所谈论出来的议题，或者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哦，在给予直接的回馈。好，那么比如说，诶，我想到一件什么事，刚刚工程师的 Ben 有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这边是不是额外再延伸一件事给我们的 Ben 回馈一下讯息 ？OK， 那么大家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报数报名就要清楚。那么当然一开始会有讲的比较复杂，但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是在正式会议，仍然会说哦，好，我是 Ben， 不好意思，我回答一个问题。好，大家好，我是 Ben 啊。那么今天刚刚讨论了一下，那我现在这边提了一些什么事，好。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正要讲话，报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 NEO NEO 这样的一个名词哦。N 是第一个报数 number， 但是一呢，一代表的是eyes sight， 也就是我们的眼神 ，EYESIGHT， 好，眼神，什么意思呢？各位，眼神这有两个概念哦。第一个概念是你现在的看着镜头，看着眼神是俯视的，还是仰视，还是平视？好，各位，多数人不会注意到，我现在镜头看着我的角度是什么？所以常常很多人开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角度的不对哦。所以角度不对是什么？他笔电大家可以清楚，我坐在书桌，笔电放我前面，笔电微微打开，镜头刚好就是从斜下往上照，看到的就是我的整个人的头。那我为了要开会，我会略微低头，这个在镜头上就感觉到我正在俯视的我们的镜头，就难免给人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也有些人可能用的镜头是挂的比较高的，好，那在这时候说话的时候就难免都要抬起头啊，它也会让画面上看起来有一点奇怪。那开会开久其实对颈椎也不好哦，所以可以的话都会建议大家针对我们的会议的设备，比如说是笔记型电脑，垫高它的高度，让镜头跟我的眼神差不多的高度，用平视的。好，那但现在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小工具，比如说便有一个散热器，它是一个小的铁架，还蛮轻巧的。可是呢，它有一个设计，它一些设计可以让这个铁架整个有一点，本来是一直线一支的铁架，可以把它给拆开之后，它变成隔散热的，因为它有一定厚度。那么它又可以再把架子撑开之后变成了一个三角形，刚好我的电脑摆上去斜斜的，但是我的笔记型电脑盖子往上打开，高度刚好都可以跟我的眼神差不多对齐。诶，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轻松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让眼神一般高。这是眼神的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在说话的时候，同样同理可证的出现一个状态哦。通常笔电的笔记型电脑或者我们的镜头都会架在电脑的上面，因此会出现大家有的时候似乎都在盯着荧幕看，因为我盯的是什么？是这些人在说话。好，平常我们在会议的时候，我看着画面上谁主席在说话，或者另外的发言人在说话 ，OK 的，没问题。可是当轮到我自己说的时候呢， 请眼神要对着我们的镜头，看着镜头，当然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资料，但是看着镜头说话，因为对方才会在他们的镜头荧幕之下看到我们是看着对方说话的，看着对方说话，这也就是另外一种的礼节要重视的地方了。好，所以眼神我们说就是常常就是在会议的时候就希望大家是好好开会，和缓开会，然后把这些会议开得顺畅顺利，那这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些让会议这叫高效会议嘛。就是因此我们注意礼节绝对是好事。有的时候会议太冗长，可能很多都叫意气之争，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礼节，该发言的给发言，那听到有不一样的思考，那我们也都能接受，但是就千万不要在小小动作上面，好像我在俯视你，看着那眼神，看着的角度让人不喜欢。好，所以 NEO 的 E Eyesight 就是我们的眼神，那么最后的 O 呢，各位 Output 产出，这个跟刚刚的结果有没有不成果有没有不一样呢？各位，所谓的 output 产出，也就是代表我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我要发言的时候，请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出现，而不是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没有任何的思考。这回到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只会提出问题吗？还是我提出问题，我又给了一个建议的答案，这个建议的答案就是我意识当中所指出来的产出。好，可是各位，这不见得一定叫做答案，它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我这次发言具体的有效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思考，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这是刚刚说的答案。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好，我在执行当中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不可以麻烦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是谁可不可以回馈我一些这方面的讯息，让我可以更容易做决定，或者让我可以更多的一些回馈给公司。因此我的产出就变成是什么？我具体的要求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丢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是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讨论，就是我想说来讨论一下我们年终尾牙吃什么，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吗？好，各位，常常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任何想法，这还算是有产出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想说问问大家尾牙想吃什么，这个就好像没有很明确的产出。但如果说很想问问大家讨论一下尾牙想吃什么，我可以先跟我们的主管请教一下，那我们尾牙的总预算是多少吗？可以让我们做安排的。好，有具体的要求、行为、成果、答案都可以是产出，不要让自己的对话没有重点，没有目标，没有内容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意见你们说好就好好，各位，这个也让自己太没有存在感了吧就谈不上高效执行这个只是叫做随波逐流，大家说什么我都好这个谈不上是好的事情。好，所以各位，我们回头也就跟大家在这里确认Output 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每个人发言，我都建议大家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行为、动作、呼吁、想法、产出，这些东西就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要让每一段的发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好，各位，今天的一个时间我们透高效会议的执行，其实我从前面的 LINE L-I-N-E 先进行了一个说明，也就是我们的事前检查 ,LINE 我们的灯光 ,I 我们的干扰 ,N 是必要性，好，那么 E 是我们的环境。那么回头来说，当我们 LINE 确定好了可以准备开线上会议的时候， 进入到了我们的会议，会议里面就有两边的互相注意，诶，一个叫主席，一个叫个人，组合起来刚好就是我们现在很蛮红的那个广告，那个叫 Manuel， M-A-I-N-N-E-O。 可是哦，当然学员可以协助主席注意到这些事，主席一样要提醒学员，互相哦的去做提醒，也就是诶，我们的 M 事情 Matter， 那我们的A 是我们的成果，那我 I 是 MAI 的 I 是 Icebreaker， 就是我们的破冰，那么最后是亲切 N。 好，另外个人要注意的是，诶，我在说开会的时候，我需要先让大家知道是我是要说话，所以一个 Lambert 报数，那 Eyesight 眼神，最后 Output 产出，也就让大家知道我要说话，我看着大家说话，最后说出一些有用的话。好，我想今天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思考，期待有线上会议在执行的方式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想法的。那期待每一次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哈喽哈喽，我是冯哥。Meta 日前的大会中居然出了一个 AI 电子机，哇，好酷哦！我们来看看这 AI 电子机到底是何方神圣。
1: 你有养过电子鸡吗？以前的电子鸡要喂食，陪它长大，现在 Meta 也开发出一款可以随身带着走的装置，只不过里面住的不是虚拟宠物，而是 AI 助理。 Meta 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在 Connect 2026发表会最后拿出全新的 Muse Charm， 这款装置只有掌心大小，正面配有小型萤幕，会显示 Muse 的动画角色，只要轻触机身角落的指纹感应器，就能和 Muse 说话，不必先拿出手机解锁再开 App。 Muse Charm 是 Meta 专门替个人 AI Agent Muse 打造的新硬体。Zuckerberg 在台上介绍时表示， Muse 的即时语音与 Avatar 虚拟角色都被整合进这台小装置里。荧幕上的角色会随着对话做出反应，使用者也能调整外观与声音。对没有佩戴 Meta AI 眼镜的人来说， Muse Charm 的使用方式很直接，拿起来就能开始对话，不需要另外打开手机。不过 Muse Charm 目前公开的资讯并不多，只知道它是一款可以放进口袋、搭载 Muse 即时语音模型的装置。根据外媒报道， Muse Charm 配备约2寸 LED 触控荧幕，并传出内建 5G 前后相机、麦克风、喇叭与 USB-C， 支援 5G 行动网路，也代表携带 Muse Charm 外出时可以直接连上网路，不用一直依赖手机或 WiFi。 Muse Charm 的相机除了支援拍照外，也能把画面交给 Muse 进行分析，像是当我们看到商品、海报或其他物品时，可以直接询问内容，再交办后续工作。虽然有这些功能，但是 Muse Charm 并不是缩小版手机，目前消息指出它不支援一般电话与视讯通话。至于 Muse Charm 真正的核心，还是在它里面的 Muse。Muse 是 Meta 在今年9月8日推出个人 AI Agent，除了支援长时间语音对话，也能在使用者聊天的同时继续在背景处理交办的工作，包括寄送 email、 安排旅游、整理资讯或传接购物与付款等服务。外媒引述资料指出， Muse 上线前12天下载量约280万次，推出初期的成长速度相当快。 Meta 也准备替 Muse 提供自己的 email 地址，让使用者可以透过邮件交办工作，Muse 也能用这个地址收取或处理相关内容。目前 Muse 已经能透过 App、WhatsApp、网页与 Mac 使用，接下来还会加入 Meta AI 眼镜。从这个方向来看， Charm 比较像是 Meta 把 Muse 从软体进一步延伸到随身硬体。然而，尽管 Muse Charm 已经在 Connect 2026发表会亮相，但外媒引述 Mark Zuckerberg 的消息，目前 Meta 的 Muse Charm 只有少量的样机，包括外壳材质与部分零组件都还在调整，不过目标是在2026年12月假期前开始出货。至于售价、电池续航、5G 要怎么连线，以及是否需要另外申请行动网络方案，目前都还没有答案。其实把 AI 从手机里独立出来并不是新概念，过去 Human AI Pen、Rabbit R1 都曾走过类似方向，也让市场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手机本来就在口袋里，消费者还需不需要再多带一台 AI 装置？ Meta 这次比较不同的是， Muse 本身已经能在手机、WhatsApp、网页与 Mac 使用，之后还会加入 AI 眼镜，因此 Muse Charm 并不是单靠一台新硬体撑起整套服务。Muse Charm 最后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为了少拿一次手机，使用者愿不愿意再多带一台装置？这可能才是它真正上市后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国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国青哥的看法，好 ，Muse Charm， 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哎，这个 AI 变成一个自己的宠物的电子机了，就是有玩过电子机就知道，以前有段时间非常风靡。好，那呢？这次 Meta 呢，把它变成一个随身的一个小宠物的 AI 随身机，是你的 AI Agent， 你的 AI 助理。好，那它其实后面呢，背后是需要透过它的 它的 Muse AI， 好，这个 Muse AI 呢，台湾还没开放啊，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先去申请排位，好，但在美国现在非常很红，红到呢，哦，现在 Meta 的股价因为它大涨，那 Muse 窗呢，就是它衍生出来的身体，那它最大的特别就是，我觉得，伯金哥之前有讲过嘛，就是那个 VR 眼镜啊，那个新的有很适合摁码那个，好，它可能很到时候就直接画面出现一个那个。Muse 这个小公仔，好，没问题。那如果没有这些 VR 眼镜的人，他也想要用一个随身的 AI，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 Muse 窗，而且他比较大的特别就是，就我目前已知道，他只有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启动的时候需要手机，后面就不需要了。那就会产生很多很贴心的，哦，我觉得女生会爱死的。对你带出去啊，你会有很可爱的一个小的那个公仔图案，就会跟你讲说，哎。比如说我把它取名叫小可，是不是？比如说小可，你帮我呢去看一下我最新的 email 哪些要回，那如果不是重要的 email 呢，你就直接帮我挡掉，然后呢他就在背后做，然后呢小可收到 email 就跟他讲，哎，主人你好，你有最新的 email 要处理，哒哒哒哒，然后如果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哎，小可，我现在的那个空气清净机的滤芯是什么牌子的？我需要更换的，帮我去市场上找最便宜的、最划算的、规格相同的，然后下单寄到家里面。然后呢，小可就噔噔帮你去寻找，然后下单。那甚至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小可帮我做一个产品比较表，我要的产品比较表是 A 产品、B 产品、C 产品，然后我需要哪些特色，然后我要救什么这些，然后做好以后呢，告诉我，让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背后做。随身助理超棒的，甚至大胆的发想一下，你可以跟他讲，比如说呢你在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出去约会呢，然后就跟小可讲说，小可帮我打 pass， 对他讲了什么东西可能代表什么意思，不要让我会错意。好了，我现在有些东西只是随便聊，好，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好，那价位呢不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还没开卖呢，我就觉得他应该会卖得很好。然后这不免让我想到 Apple 不是也要出个什么 AIP 吗，一个项链，好，然后 OpenAI 也有说要出类似这样产品，但是我觉得他们手脚的都没有 Meta 快，而且呢它背后搭配那个 Muse AI， 那 Muse AI 呢其实呢是参考小龙虾而来的，个人随身助理 AI Edge 而来的，好，那呢这个它本身呢就有很多功能，他可以帮你上网比价啊，找东西啊，补货啊，整理资料啊，看 email 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杀手锏。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相信 Meta 对个人资讯的保密吗？因为 Meta 毕竟也是以广告为主的，而且它需要获利。它只是获利呢，按照 Meta 的 Connect 2026大会上面的说法是可能要人买单，那个买单的是谁呢？他有说可能是从后面购物的手续费去抽，他也有可能说呢就是有个会费制或月费制，当然实际的他要怎么收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 Meta 最强的是广告收费，所以会不会到时候是跟店家收，然后让我们无意间决策到不该买的店家，不知道哦，但是现在其实一些购物平台已经开始进行排斥了，亚马逊就排斥了，那也看得出来亚马逊为什么排斥，因为很简单，因为亚马逊的购物的整个流程呢并不是只是很单纯下单，它也需要你去看那些网页，然后旁边又出现其他相关商品，增加你的购物机会，如果说以后买东西呢大家都叫 AI 呢去比价呢去下单呢去结账呢，那变成 AI 呢就是买到就结账了，它不会有其他的消费机会，所以亚马逊拒绝。那我觉得到时候台湾的 PCO 呢 ，Momo 跟虾皮呢 ，Coupon 呢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相对而言，博兴哥觉得，如果你以后是要做自己个人的电商网站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开始有机会突破平台，或者是你的平台就是透过 Meta 的 Muse AI。不管怎么样，我是很看好它。对，而且我觉得 Meta 也就脸书当初成功的开心农场模式来看的话，以这个小小的 AI 宠物机 AI 电子机或许就是 Meta 脸书的突破口，不要忘了当初脸书 透过开心农场斩获了多少人。这或许是可以考虑买 Meta 股票的时候了。好啦，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只要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丁哥。
1: 拓竹，又推出新的东西了，就是目前传出来，它要推出一台 SY 3D 扫描器，再加上它日前有发表它的 R1 镭射切割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Y 这个 3D 扫描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接着再来聊一下 R1 镭射切割机，博清哥怎么看？
2: 连布拉拓竹旗下产品已经不再局限于 3D 印表机。继新款 R1 镭射切割机之后，外媒最新报道指出，连布拉拓竹可能还准备推出 3D 扫描器。这项消息最早从 Reddit 论坛的 Bambula 讨论版传出，网友 Bains Chili 在 FCC 认证资料中发现一款名为 Bambula SE 的新设备，而且产品标签直接写着 3D Scanner。Reddit 网友从 FCC 文件发现 Bamboo Lab SE。综合外媒消息指出，这款 3D 扫描器的 FCC ID 为 2A6J8DS001，机型名称为 Bamboo Lab SE，由深圳拓竹科技在2026年9月22日提出申请。消息在 Reddit 传出后，也开始受到 3D 列印社群关注。FCC 文件显示，Bamboo Lab SE 的供电规格为20伏特。三安培，额定功率60瓦，并标示仅限室内使用。虽然目前还看不到 SE 的正式产品照，但 FCC 文件已经透露一些外形与使用方式的线索。从产品标签位置图可以看到，机身下方具有明显的握把轮廓。测试文件也显示，SE 是以可稀释装置的使用情境进行 SAR 评估，在手部与四肢暴露条件下。最高 SAR 数值为每公斤3.81瓦。综合这两项资讯来看，SE 应该比较像是拿在手上操作的 3D 扫描器，而不是固定式桌上型设备。此外，FCC 文件也显示，SE 支援5级赫 WiFi，代表设备本身具备无线连线能力。不过，这项功能实际会怎么使用，目前还没有答案。包括扫描资料能不能直接无线传到电脑？是否需要搭配专用软体，以及会不会和 Bamboo Studio 整合，都还没有官方说明。至于 3D 扫描器最关键的规格，包括扫描光源、精度、速度、工作距离与感测器配置。

0: Bula Basi 的使用手册、产品内外部照片与测试环境照片等 FCC 文件仍处于暂时保密状态，预计在2027年3月21日解除保密。但是这只是 FCC 文件的公开时间，并不代表 SE 要等到当天才会发表。国青哥，你怎么看呢？
1: 国青哥的看法，其实国青哥一直有想说要不要入手一台手持式的 3D 扫描器，因为玩 3D 印表机久的话呢，有时候会想要把实体的物品做成改造，那你说自己去建模画它，其实难度还蛮高的。对，那如果说可以扫描实体的物品，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汽车的保险杆，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扫描那个保险杆的轮廓，然后进来，然后再叠加我想要的保险杆设计？对，那举个例，好，所以博青哥其实一直有在想，但没有入手。其实日前呢，也有收到有厂商想要把机器，就是 3D 扫描器，让我评测这件事情，但是博青哥没有回应。没有回应的原因是，当下太忙了，我实在没有空去测这些东西，真的。但是那不是商业合作啊，因为没有给钱啊，只是丢东西给你玩玩而已。好，先说明一下。那博青哥有想过，是不是现在的 iPhone，因为 iPhone 呢，它已经有测距的功能，对，还有测距摄影的功能，所以博青哥有想过，好，那用 iPhone 搭配 APP 来做这件事情。但老实说，玩了几个 APP 以后呢，我觉得还是不够靠谱。那拓族呢，其实呢也有在拓族的里面，它的网站提供那种输出了几张照片，然后呢由它在网站那边远端运算，算出这个实体模型变成 3D 也有，就玩玩就好了。所以心中一直对 3D 扫描器还是一个有想要入手。那现在拓族推出这个 S One 哦，那博青哥是蛮期待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但是老实说，这产品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知道的消息。至于它什么时候可能推出，那其实呢很简单啊，大家就看一下那个 FCC 的解密时间。那 FCC 解密时间会是在2027年的3月21号，所以应该没有错的话，4月左右就会推出了。那接着呢，我们来聊一下另外一个东西。好，就是拓族呢日前正式推出它的 R1 镭射切割机。那它不是蓝光，也不是红光，对，因为它的 H2 系列的话，它搭载是蓝光和红光。那这次它的切割机呢，就直接55瓦的镭射切割。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切透明亚克力，甚至加工到3公尺。然后价格其实也还好，2499美元，对于同类的竞争产品而言，这个已经是杀手锏了，算便宜。而且拓族在这台 R1 里面，我觉得当然可以处理皮革啊、木材啊，或是透明亚克力呀、还有就是我们本身 3D 列印出来的什么 PLA 啊、PETG 啊、ABS 都可以处理，那我觉得很棒。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种所谓的镭射切割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用一段时间要校正这个镭射光，要校正位置。那以前呢，早期的镭射切割机呢，就跟早期的 3D 印表机一样，你要花时间去慢慢的贴贴纸啊，校正它的刻度啊，然后到 OK。那这次拓族呢，我觉得它最好的设计就是呢，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啊，让你快速把它的一些校正的装置装一装，然后跑一跑就完成了，算是无脑镭射校正哦，我觉得这很好啊。当然，拓族呢也有放上他自己的厉害的部分，就是他有一个编码器，对，所以可以快速的编码平面的位置，让他的切割的定位更准确。我觉得这也不错，所以铂金哥其实还蛮有兴趣的，只是因为用不到了。你说今天买来只是为了测一下，然后就分享，我觉得有点没意义了，因为我个人是玩家，我不是靠着做生意。但或许有一天啊，这会是我养老的工作，或许有一天，但目前还是玩家。好，那价格很吸引我，对，加上它还有扩展的功能。但是我有看一些网络上的人分享，就是如果说你要切一个木板，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木板呢，它中间是用胶粘起来的，那有些胶呢，在切割的时候呢，会出问题。

因为它预热呢会产生焦烧焦的问题，所以在买这个用那种胶合的木板的人，可能要跟卖家确认一下，免得有问题。好，大概就这样子啊，蛮期待的。好，当然也要感谢拓主，既然拓主呢出了这样的一个有竞争力，对于波星哥这种人觉得有竞争力的雷射切割机，我相信其他家会赶快跟进，所以我们消费者呢可以好好的选择。嗯，那不管怎么样继续看下去，那如果博星哥后面有入手呢，或是有机会玩到呢，再来分享相关的心得。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Hello Hello， 我是文哥。日前传出一个市场的消息，就是 DJI 它一年卖出的相机数量居然超过所有日本数位相机厂商的总量，这太惊人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1: 出门旅游或随手记录生活，现代人除了携带手机之外，也开始选择可以直接放进口袋的手持相机。根据市调机构 IDC 统计，2025年全球手持智慧相机出货量达到1665万台，其中 DJI 就占了1040万台。如果单纯以出货数量来看，DJI 一家公司已经超过 CIPA 会员厂商全年约940万台的数位相机总出货量。IDC 所说的手持智慧相机包含运动相机、360度全景相机以及 DJI Osmo Pocket 这类手持云台相机，但不包含智慧型手机与可换镜头相机。至于日本相机暨影像产品协会 CIPA 统计的数量，则是以 Canon、Sony、Nikon 等协会会员的数位相机出货量为主，涵盖固定镜头相机、单眼与无反相机，在2025年全年总出货量大约940万台。虽然说 IDC 与 CIPA 的产品类型与统计方法并不相同，但统计数字却能拿来观察市场规模变化。依照品牌来看，目前手持智慧相机市场主要以 DJI 和 Insta360 为主。IDC 资料显示，2026年第二季 DJI 约占全球手持智慧相机出货量3/4，Insta360 约占1/5，其余包含 GoPro 在内，合计不到1成。外媒 Cinedy 整理 IDC 最新资料指出，手持云台相机目前已经超过传统运动相机，成为市场最大的产品类别，也反映 DJI Osmo Pocket 这类小型云台相机的需求持续增加。这样的变化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其实不难理解。传统可换镜头相机在画质、镜头选择与操作弹性上仍有优势，但机身搭配镜头之后，体积和重量通常也会增加。相较之下，DJI Osmo Pocket 这类手持云台相机、运动相机或360相机可以直接放到包包或口袋里面，也支援防手震、人物追踪与快速剪辑等功能，这对旅游、生活记录、Vlog 或短影音创作者来说，不仅方便带出门，也能快速拍摄，反而更符合日常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何智慧型手机的拍摄能力已经相当成熟，但独立的手持相机仍然可以持续成长。不过 DJI 出货量超过 CIPA 会员厂商总和，并不代表 Canon、Sony、Nikon 或 Fujifilm 等传统相机品牌被全面取代。外媒 Cinedy 分析 IDC 与 CIPA 资料后指出，现在两个市场其实正往不同方向发展。其中，手持智慧相机近年来的出货量增加，平均售价下降，而无反相机则是出货台数大致持平或略减，但出货金额反而增加。换句话说，传统相机正在往较高单价与专业用途发展，手持相机则靠着更大的出货规模与便利性持续扩张。因此，这组数字真正反映的不是 DJI 打败日本相机厂，而是手持相机已经形成另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像市场。另外 Cinedy 也提醒， IDC 与 CIPA 采用的统计方式不同，而且两边公布的都是产品出货量，并不是消费者实际买走多少台，因此这些数字比较适合用来观察市场趋势，而不是直接当成完整的品牌市占排名。从目前趋势来看，相机并没有消失，而是正在走向不同方向。一边是体积更小，方便随身携带，锁定旅游、生活记录与短影音需求的手持相机，另一边则是持续往高画质、高单价与专业拍摄发展的可换镜头相机。过去智慧型手机让不少人不再随身带着小型数位相机，如今 DJI、Insta360 等品牌则靠着更小的机身与更简单的拍摄方式，再次让多带一台相机出门成为不少人的选择。针对这则新闻，博青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这个新闻啊， 其实我一直对相机市场有蛮深的看法，就是小弟不才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卖数位相机了。那时候我还记得什么 Canon S100 啊，对不对 ？Sony 啊， 505什么东西，我卖得很好。对，那时候我在华彩软体专门负责卖这些特别的三 C 科技玩具产品，还有数位相机，所以我对这个市场其实待很久了。嗯，那也刚好在之前几年呢，曾经有负责过台北相机街协会的一些关于摄影比赛的事情，当然这两年我退出了，好，那一些原因我就不要去讨论。OK， 好。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包含那个时候经验，我就一直在观察，就是很多在卖相机的人，多说手机取代的市场，然后手机把相机市场吃掉，嗯，但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还会有 DJI 这种产品卖这么好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其实有些东西可以看一下，就是 DJI 现在卖的这么好的这些产品，好，归类的于是手持相机，比如说三轴云台 ，OK， 运动相机、360全景相机 ，OK， 那这些东西的销量居然超过日本传统数位相机厂商的数量。我们来看那个图表，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哦，就蛮可怕的。你看 DJI 这个数量真的已经超过了日本相机协会的一个销售量，在2025年。那 Insta360 也卖得很好，还有其他啊 GoPro， 嗯，大家知道，哎，真的是。那回头大家将来会想知道啊，那日本的这些品牌相机到底卖得怎么样呢？啊，博清哥一样看到这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日本这边卖得最好的就是 Canon， 再来是 Sony， 再来富士。或许有些人印象跟博清哥早期印象一样，觉得应该是 Sony 卖得最好啊，不是，是 Canon。好，那当然也有它的销售的市场数量啦，对对，看到这个数量是很惊人的。好，那第三名应该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居然是富士，比你控好啊、哦。那当然情怀啦，我觉得富士真的这个情怀这招很厉害，那也代表啊、目前传统相机最佳的存活市场就在这些所谓的可换的那种镜头相机啊，对不对？那些要求极致的摄影的品质跟追踪还有录影能力。好，那有些人会觉得那手机呢，不是说哦，因为手机有摄影功能所以手机会干掉这些吗？如果说以单纯手机的数量而言，光是苹果一支在去年就卖了 2.41 支，所以你跟 DJI 这个数字比起来， DJI 其实是小哈哈。但重点不在手机取代相机，重点在情境不同。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出去拍照呢，会有几个情境。一个是专业需求，传统的日本那些数位相机厂就是专业需求。一个就是方便，随身机、口袋机，也是以前手机没有相机的时候，很多人就买一个什么小小的卡片机拍照。好，当然这个市场被手机拿掉，但是这个是取决于方便快速。OK， 你真的以专业能力啊、画质啊跟一些特定的需求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专业相机死守。那这也是我那时候在台北相机协会里面呢，一直在告诉店家说，你们要守住这一块，守住这一块，这一块是你们唯一不会被取代的部分。嗯，但是 DJI 这个口袋云台相机或是口袋相机居然突破了这件事情，它吃到了一块利基点。什么利基点呢？其实也蛮简单，这个是专业族群，这么一小咔咔，这是一般族群一大堆，但是还有中间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呢，它其实要的不是拍照而已，它需要的是快速摄影能力，方便，然后呢，品质也不能太差，那又要好携带 ，OK， 那又有专业需求，比如说运动相机，比如说手持云台相机。比如说就是360全景相机，那这东西都是传统相机做不好，不是他们没有做，是他们做不好。嗯，所以这也占一个蛮大需求。 所以如果说以使用情况下，当然专业性的需求是很低的，所以销量是最低，所以这不意外。好，专业性能是销量是最低，不意外。好，那手机部分太方便，但是太通用太局限啊、数量多不意外，但是中间那块市场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些日本传统数位先进厂商呢，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比如说 DJI 有哈苏不是传统吗？比如说 Insta360， 不要忘了他跟莱卡合作。然后当然有的会说啊，现在有很多那个数位相机啊，这种手持的啊，可能手机厂商会出啊，有些新的什么荣耀什么之类，它不是会出那种三轴啊，可能会吃到市场啊。但我觉得手机还是以通讯为主，方便拍照是一件很重要性，但通讯为主，它所有的方便拍照传输也是在通讯社交为主。但是如果说你要一个专门拍照要好带的东西，你用手机不方便，因为我已经在打 LINE 啊，我在 FB 啊，我在 IG 啊，我在用 AI 啊，我的手机很忙啊，又要拍照，它萤幕就只能做一件事情了、所以手持云台相机或是手持相机或是运动相机这种特殊需求就有它的市场在。那加上刚刚博兴哥讲的 DJI 有哈苏，Insta360 有莱卡，那也传出来他们可能要出换镜头的单眼500相机，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些相机厂商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了，会不会他们逆侵袭？逆侵袭不是不可能哦。当然我们有看到之前像 Canon 啊，它有三轴云台的那种专利出来，它要打算要进入这市场。那目前日本的数位相机呢， Canon 是最强的，但我会说一句实话，我会建议传统的相机厂商还是守好这片做到最佳化，因为毕竟这个市场是商业专业市场。那至于 DJI 这部分有没有办法涉入，我觉得低端啊，高端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个 DJI 2已经卖赢了传统日本数位相机的总和，应该让这些日本传统数位相机的厂商有一声警钟，毕竟他们的卡片机就这样被手机夺走。那手机会不会夺走DJI 的市场？我觉得这种专业星球以手机这种同一产品而言还是不太能，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看下去。不过像博兴哥现在呢也是双枪侠，对，也是会带着手持云台相机跟手机一起出去啊，反正就科技死于人性吧，我也只是消费者，这个市场就跟着大家观看，有任何最新情报跟看法再来分享给大家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
0: 生
1: 活方
0: 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4: 欢迎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耶，一个礼拜过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会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聊聊。要怎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就在每周二晚上的九点的时间，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官网就可以做收听。那如果想要透过 YouTube 去做收听的朋友们，也很欢迎在每周二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也可以做同步的收听。是的，那平常错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重播怎么办呢？是，那欢迎大家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找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页面就可以做收听哦。我们从刚开始开播，然后到近期的集数都会在上面，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啦。然后新生活一直都在这边跟大家用每一件事情，生活中每一件琐碎的事情来疗愈你的生活，即便那件事情可能微不足道哦，可能只是一部剧，然后可能只是一部电影，又或者是可能只是一首歌，又或者是你生活中的所有大小事情，然后我都希望它能够带给你一些什么。因为这些事情它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然后一定有它必然的存在，那我们要去用心的去找寻到底它定义是什么，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啦。是的，很开心呢可以在这边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的主题，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只要觉得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很彷徨，还是刚好在撞墙期的时候，就很想要去看看大海。对，海洋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莫名的疗愈感吧，就是你看到广阔的海洋好像自由自在的，然后海浪这样子轻轻的拍打，然后听着这样子海的声音，然后还有徐徐微风吹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瞬间就觉得很治愈很疗愈啦。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推荐主题就是，诶，我们来看看就是有没有哪里就是在台湾的海边沙滩，然后是值得推荐的，或许连在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蓝色秘境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找一下，诶，有哪些蓝色秘境是哦，真的让你去到那边整个就身心都放松。对，如果有机会的话，诶，不妨到那边走走，然后到那边看看海洋啊，听听海浪的拍打声，然后徐徐微风吹过，很多事情都会这样子被遗忘，很多事情就会这样被带过了。对，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是的，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大家说好，最近真的我最近啊就很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张梗图，然后他就会画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抓住另外一个人的脚，然后躺在地板上就说，然后那个被抓住的那个下面就写冬天这样子，就抓住冬天不要让他走，好，我后悔了，我不应该抱怨你很冷的，然后请你留下来这样子，好可爱的一张图。对啊，夏天，台湾夏天真的很热，然后非常非常的难受。那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去海边下趴一下嘛，夏天然后这样子。对，那因为台湾呢，有独天 得天独厚的海岛地形，所以四面环海，想要到海边玩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想海到海边好好欣赏风景啊，即便不玩水，就是欣赏风景，看看海浪，然后让你心情疗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有哪些是值得去造访的海滩？然后这些海滩啊沙滩去到那边之后，就让你心情瞬间被疗愈了。那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几个连在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蓝色秘境，让炎热的下太阳底下呢也能好好的去玩一下啊，好好的放松，感受一下夏天的气息，然后吹着徐徐的海风。是的，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基隆的部分，基隆的外木山大五轮沙滩。对，从台北到基隆呢，外木山的大五轮沙滩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对，它离台北是很近的，然后是夏日想要玩水又不想要跑太远的最佳方案。如果你想要今天跟朋友约在海边，想要好好去放松一下，又或者是带个家人啊想要去海边走走的时候，然后如果是住北部的人，然后他想要感受到那一种到海边感受夏天的气息啊，然后吹着海风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想要跑太远，不想要到太偏僻会很远很累，那在这个地方大五轮沙滩或许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大五轮沙滩呢，它的海岸线不长，附近的海岸都是以沿岸为主，因此这个有着金黄色细沙的沙滩显得格外的珍贵哦。因为它的海岸线不长嘛，然后附近沙滩都是以沿岸为主，所以有了那一种金黄色细沙的沙滩。然后不过呢，夏天非常的热，附近店家皆以贩售细水啊遮阳商品为主，餐厅是不太多的，所以如果你要前往大五轮沙滩的话，不妨可以用餐之后再前往，然后部分店家也有提供停车啊以及冲水的一个服务哦。对，所以大五轮沙滩如果你想要去那种黄色细沙的沙滩的话，不妨就可以去大五轮沙滩。那下一个呢，刚刚接到基隆，如果要留在台北的话，台北的白沙湾。白沙湾呢是由林山鼻与富贵角共同合抱而成的半月形天然海湾哦，非常的美。然后整个呢它的绵延的白净沙滩长约1公里，是热门的夏天度假胜地哦。到那边呢就可以适合戏水啊游泳冲浪风帆等等的活动。哇，它真的很美，因为它整个延绵的白色净沙整个就是高达了就是到达了约1公里，所以非常的美。然后沙滩上呢也有一个提供遮阳的帐篷可以去租借，然后因为夏天就非常热嘛，想要到海边玩也要注意一下防暑啦，不要玩一玩然后就中暑啊，就不太好了这样子。那白色的帐篷一字排开呢，让洁净的沙滩又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哇，整个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附近的山坡它的斜度适合，风又很大，然后也是滑翔翼啊跳伞活动的良好场所。白沙湾海水浴场附近的生态也非常的丰富，然后盛产着黑鲷鱼和蛤啊，然后还有如果来这边捕鱼的人啊钓鱼的人以及捡拾蛤贝的民众也非常的多，然后相当适合带小朋友啊来这边戏沙玩沙，然后或捡拾贝壳，所以它是一个度假胜地，以及可以带你的小朋友亲子玩耍的一个也不错的地方。小朋友喜欢在沙滩玩嘛，然后捡拾贝壳的话，那不妨可以考虑一下白沙湾啦。白沙湾它其实也是一个其实很可以从事很多活动，戏水游泳冲浪风帆等等的，然后也可以捕鱼啊钓鱼啊等等，然后以及它附近 的这个生态也都很完整很丰富，所以来这边亲子来这边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下亲子时光啦。是的，那第三个要介绍到的是台北浅水湾，沿着淡水公路由淡水进入到三芝不久之后呢，约16公里处即可到达浅水湾。宽阔平直的沙滩，碧海蓝天的自然景致，成为北海岸夏日重要消暑的休闲胜地。它超美，整个夕阳照下来的时候超美，因为它整个宽阔平直的沙滩，然后它碧海蓝天的整个自然的景象，你觉得美到好像一幅画。大自然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美到让你觉得就是一幅画，很自然的一幅画，没有太多绘画技巧，就是整个就是让你很自然，然后很让你疗愈的那种感觉。你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哇，天哪，整个就是疗愈感满满，然后就是来到这边一趟，就觉得哇，很多事情都被治愈啦。是的，浅水湾的沙质细致，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沙。沙滩上也有一部分礁石，可以带渔网来抓螃蟹啊，抓虾抓鱼，对孩子来说是很棒的自然生态教室。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沙质很细致嘛，小朋友也可以来这边玩沙。然后因为它沙滩上也有一部分的礁石，所以可以带渔网来抓螃蟹、抓虾、抓鱼，这也是一个亲子来的很地方，很棒的地方。如果想要让小朋友更接近大自然的话，大自然生态的话，不妨可以来带他买这边，这是一个很棒，这是一间很棒的自然生态教室哦。对，就是台北的浅水湾的部分。对，其实我自己也很爱去海边，即便你什么事都不做，坐在沙滩上面就好了，然后就感受到那一种哇很棒的那种感觉，很棒的氛围，然后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就因此而被疗愈。而且蓝色人家可能就说 blue 吧， blue blue 忧郁忧郁，但是我觉得蓝色对我来说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就觉得蓝色有一种很安心，然后很安定，然后可以让你看到好像就如同大海广阔，然后可以去包容一切事物。曾经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究竟大海比较宽广还是天空比较宽广，是大海拥抱天空还是天空拥抱大海，这样一个感觉。不管是天空拥抱大海，大海拥抱天空，或者是天空去照亮着大海，大海去拥抱着天空，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一种大自然让你就是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我被疗愈的那种感觉。因为大自然给你的东西它通常都是很珍贵的，它就是自然发生的。你有很多时候你如果要强求这些事情这些事物的话，很难强求，因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所以或许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等很久才会遇到一次，所以就让你觉得格外的珍惜它，然后想要好好的珍惜它，这样子。因为大自然的景色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去造景造出来的，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去取代它的，因此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很珍贵的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到，就是不知道大家要接近夏天了会不会去海边呢，有哪些海边然后哪些沙滩是可以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去到那边之后不只去玩耍，还可以坐在海边，然后看个夕阳落下，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跟自己来一场对话，那也是不错的选择。或者是有小朋友的人，然后可以在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带小朋友去玩玩沙呀，然后去抓鱼啊，去捡贝壳啊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因为很多时候让小朋友多接近大自然，他会了解大自然原来是很奥妙的，大自然原来孕育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生命，那么多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你在课本里面没有教的，又或者是你百年难得一见不见得会遇到的一些自然现象、自然景象、自然风景，所以都是很棒的。我今天就介绍推荐给大家这一些啦。下一段节目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是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 沙滩海边哦。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到聊一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聊一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间，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大家可以在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间，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官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 YouTube 做播出，在也是每周二晚上的九点到十点的时间，官方 YouTube 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就可以做收听。那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重播的集数，也很欢迎在平日任何时间任何时间点，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搜寻到疗愈新生活的页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的一些节目播出啦。很开心我们节目在这边陪伴大家也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吧。对，其实很有荣幸啊，觉得很幸运可以陪伴给大家，然后跟大家一起找寻每一个疗愈的可能啊。今天呢，想要介绍给大家，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夏天或者在任何时间点去过海边呢？去海边你会做什么？又或者只是静静坐在旁边啊，欣赏个大海，欣赏个海浪的拍打，然后看看夕阳，然后吃吃海风，我觉得那都是很棒的选择啦。那今天呢，就是推荐给大家有一些台湾的海边，然后台湾的沙滩，可能是你不知道，或许也可能是你知道的，也有些是连在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蓝色秘境哦，超美的地方，然后也超适合可能让你去玩啊，去疗愈，去放松的地方。刚刚的第一段节目介绍到的是基隆外木山大五轮沙滩。是的，基隆的外木山大五轮沙滩呢，它有个金黄色细沙的沙滩，然后所以非常的珍贵，在夏天的时候不妨去那边玩玩，然后整个就会觉得很美，因为它离开边很近嘛，如果不想要跑太远又想要去一个沙滩的话，那不妨我就去台北以外的沙滩的话，不妨可以去基隆的大五轮沙滩。第二个呢，刚刚介绍到的就是台北的白沙湾。白沙湾呢，它其实非常的美，就是因为它那边可能因为它是林山比与富贵角共同合抱而成的半月形天然海湾哦，它整个景色，然后整个可能形状都是很天然，但就是让你觉得好美哦。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因为它附近的自然生态也很完善很丰富，所以去到那边也可以去捕鱼啊，然后去钓鱼啊，捡贝壳啊等等的，很适合带小朋友到那个地方去玩沙啊，然后去捡贝壳。如果你假日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不妨可以把台北白沙湾列入考虑啦。是的，现在下一个呢也是台北的浅水湾。浅水湾呢，它其实因为它的宽阔平直的沙滩，然后碧海蓝天的自然景色，然后所以成为了北海岸的夏日重要消暑的休闲胜地之一哦。来到各个地方呢，它也可以去抓螃蟹啊，也可以抓虾，然后抓鱼，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自然生态教室，然后可以让人家

去水流平稳啊，来这边适合从事冲浪，然后从事划水啊、风帆啊、独木舟等等的活动哦。然后每年5到7月会邀请沙滩艺术家举办芙蓉季，芙蓉国际沙滩展，然后7、8月也会办共寮海岸海洋音乐季哦，对，所以大家记得的共寮海洋音乐季，其实它就是在芙蓉海水浴场办的啦。而且呢，搭火车一出芙蓉车站，只要走5分钟哦，非常的短，就是交通也很方便，就可以抵达到沙滩啦，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如果你想要交通很完善啊，然后就可以抵达的话，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基隆海水浴场啦。也可以到那边参加共寮季，有没有？共寮音乐季啊，跟大家一起嗨起来，对，嗨起来。下一个呢要介绍到的是宜兰啦，下一个要介绍到宜兰，它是大溪蜜月湾。是的，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到宜兰啦。蜜月湾呢，它位于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附近的海岸，是台湾东北角海岸一个弯月形的小海湾。南北两侧呢皆为礁岩，中间则是平缓细软的沙滩，可远眺龟山岛景致，且外海的浪长常常会高达2到3公尺，距离宜兰县大溪车站步行到10分钟而已哦，比刚刚多一点啦，但也是蛮近的。加上距台北车程在2小时内，是许多冲浪迷眼中的最佳冲浪地点啦。在离台北，就是在台北这样开车2个小时，我觉得还好啦。就是他的公车、他的台铁也是可以到的，然后那附近也是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大溪蜜月湾呢，不妨也可以列入考虑啦，也是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介绍到的是宜兰的外澳沙滩。外澳沙滩呢，它其实是位于乌石港北边，然后软质柔软，然后加上浪况平稳，是冲浪者的天堂啦！不仅可以玩水，玩沙汽水，还可以冲浪、玩飞行伞啊，喝咖啡啊等等的，哇，整个就很疗愈，整个就天堂啊！到那边戏水玩沙之外，还可以冲浪，然后可以玩飞行伞、咖啡，真的好一举好几得这样子。由于沙滩与海浪交界处非常的平缓，玩起来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哦。去玩水也是要注意一下。那边是否安全？安全绝对是第一个首选项。对，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沙踏浪啊。但最近岸边有不少跟10元硬币大小一样的一个水母被打到了海岸上，因其触手可能有轻微的毒性，所以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小心避免去踩踏到它这样子。如果来到这边，可以沿着乌石港的北侧的堤防内侧，然后步到堤防漫步，也可以观赏啊，好好欣赏一下龟山岛的壮观性景象啦。所以去到这边不止就是可以冲浪啊、玩飞行伞啊、喝咖啡啊等等的，还可以去眺望龟山岛的一个景象，所以也是好棒的一个选择哦。然后因为它最近有水母打上来，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不要碰到它，不要去踩踏到它。对，哇，我觉得真的诶，连我自己介绍，我就好想去哦。我觉得这些地方应该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当你如果人生很彷徨，然后很困住，或者是平常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一下去这几个地方，然后去一个地方之后，或许能让你感到放松啦。对，就是让你觉得哦，原来你的人生也没什么嘛，好像还是有事情可以去疗愈你的。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到下一个沙滩呢，它是位于在我们

的，新竹的新月下滩，新月下滩是最近近几年才开放的海水浴场，后因举办音乐嘉年华而广为人知，位于竹北市凤山西出海口的北岸，由于海湾状。它的形状很相似于新月故，就取这样的名字啦。是的，那此沙滩呢，腹地宽大且纵深长，因此呢，吸引不少动力飞行伞玩家会来到此地，也可以体验到沙滩车跟水上摩托车。加上呢，沙子是很柔软的，也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边戏水、玩水、戏沙。然后玩完呢，也有冲洗的区域，入口处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有溜滑梯可以让孩子去放电，这也是妈妈觉得的天堂吧，爸妈觉得的一个孩子天堂。来这边放孩子来这边，可能它旁边有一个溜滑梯呀，然后可以让孩子放电。当然，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如果带小孩去海边的时候，也要好好注意安全，要把他们看管住，这样子留意，随时留意一下小朋友的状况。无论是因为中暑，会太热中暑，或者玩水可能会不太安全这样，所以要留意一下小朋友的状况。然后，所以新月下湾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所以它因为它有很宽大且纵深的，而且很长，所以很多呢动力飞行伞家都会来到这边啦。然后也可以玩沙滩车，也可以玩水上摩托车，对，也可以带小朋友来享受一下你们的亲子时光啦。是的，那接下来下一个呢要介绍到的地方是哪里呢？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台南的渔光岛。渔光岛呢是紧邻安平渔港与香港的一个小岛，近年来呢摇身成为了台南观光客必游的景点之一。岛上大多是森林外侧的沙湾、港湾，更有月亮湾之美名，是许多民众在此踏浪、赏夕阳、新人拍婚纱的好去处哦，它超美，真的它超美耶！它整个就是很美，岛上大多，因为它岛上很多，大多都是森林外侧的沙湾港，沙滩港湾有个月亮湾的之美名，它真的很美，所以来这边，可以去欣赏夕阳，然后也可以让新人要结婚的新人来拍摄婚纱的好地方哦。它这个超美，美得像一幅画，比画还要美，很自然，用大自然的景色，用大自然的一切去绘画出了一幅画。2017年起呢，这里每年固定会举办渔光岛艺术节，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吧？听到渔光岛艺术节这样子，对，会邀请许多艺术家来这边展示自己的文创作品，也吸引了大批爱艺术和文创的民众前来啦。所以这个地方很漂亮，真的很美，去到那整个就疗愈，很像秘境真的，首先哇，你来到哪里呀？到一个现爱丽丝的梦游仙境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不妨可以到那边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让自己疗愈一下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台湾有一些很美的海边、海沙滩，然后也有很多很完善的一些生态呀，可以让你到那边玩沙呀，或者是去冲浪，还是玩跳伞伞，还是捕鱼抓鱼，然后找贝壳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充电，然后去玩玩，去放松一下。接下来应该就要暑假，就是之后，可能再过几个月就暑假，可以带小朋友去玩玩，但都要注意安全啦。对，今天就很开心跟大家介绍到一些海边，可以让大家去到那边得到疗愈的一些地方。其实我自己真的超爱看海。就整个蓝色就觉得好幸福哦，然后整个很疗愈、很放松，海浪这样子轻轻的拍打，然后整个就是海风轻轻的吹来的那种感觉，哇，真的疗愈感满满耶！如果去到那个海边刚好又很美的话，哇，天哪，去到天堂的感觉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回到聊聊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到关于台湾有哪些海洋秘境、南科秘境是大家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然后这些海洋秘境究竟有怎样特别的地方，又或者是它附近有什么可以从事的活动？对，刚刚呢两阶段，第二阶段有跟大家介绍到像是宜兰的外澳沙滩呐、外澳沙滩可能去到那边可以适合冲浪啊、玩飞行伞啊、喝咖啡啊，因为它的沙滩与海浪交接非常的平缓，然后玩起来也很安全，也适合带小朋友来这边玩沙踏浪等等的。那因为它近期会有一些像十元硬币大小的水母打到海岸，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去碰到它，然后不要踩踏到它，因为它可能触手有轻微的毒性，所以大家要去留意一下啦。对，然后更特别的是，它可能只要沿着可能乌石港北侧堤防内侧，然后步道堤防漫步，然后就可以观赏到龟山岛的壮观景象咯。然后刚刚还有介绍到像是新竹的新月湾、新月沙滩啊，新月沙滩其实因为它腹地非常的大，然后也很深长，因此很多人去到那边会玩飞行伞，然后是飞行伞玩家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来这边玩沙滩车，然后或者是水上摩托车。然后因为它的沙的质地也非常的柔软，所以也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边玩沙。然后它那边也有一个儿童游乐场，可以带一个小朋友来这边放电啦。如果假日不知道带小朋友到哪里放电的时候，也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然后还有介绍到就是关于台南的渔光岛，超美的一个地方，超秘境的一个地方。它因为岛上大多都是森林，所以很美，很多要结婚的新人也会到那边拍份婚纱照，你就知道多美了。然后每年会固定，从2017年开始呢，每年会固定举办渔光岛艺术节，然后很多可能艺术家会到那边展示，然后自己的文创作品，也很多可能热爱艺术或文创品的民众呢，就会前往去观赏啦。对，那下一个我们要介绍到的就是花莲的七星潭。花莲七星潭是美爆吼，对，虽名为七星潭，但其实不是湖也不是潭，当初因建设需要而由石硕填石的月牙形海湾，又称月牙湾，是距离花莲市区最近的自然景观。从花莲火车站去骑车开始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达啦。七星潭海滩呢，它虽不是沙子，也不是也虽然不是沙子，而是小石塑去构成的，但深蓝色的海平面搭配着蓝天白云，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咯。然后且从七星潭可以去远眺清水断崖，在夜晚可以看到星辰与崇德的灯火，美丽的天海天山色相当值得一访，真的超美，去那边可能 好像烦恼都不见的那种感觉。但这里呢，因为海底地形十分的奇特，海面看起来虽然平静，但离海岸不到50处的深度随即下降，形成一股暗流。所以来到这边呢，再建议在海边看看海，看看海，然后玩小溯就好，不要玩小溯时就好，不要去冲浪或者是从事一些海上的活动，会很危险。对，提醒大家要提心态。我们可以海边看看啊，看看美景，然后可以走走，然后可以玩一下小石溯，然后不要去 从事海上的活动，这样子会太危险了，因为它那边有一个暗流，会发生一些危险，对，提醒大家。那下一个呢，要带大家去台东金尊海岸啦。台东海岸线特别的长，其中一段称为金尊海岸。金尊游憩区它是有小海湾啊，然后离岸礁啊，棉海沙滩和海岸来壁等地景组成的，然后有个与海岸平行的路连岛，因海湾形式酒杯故名为金尊。金尊拥有着绵延3公里柔细的海滩哦，因海岸地形及浪头坡力强，近年呢成为台湾国际冲浪公开的公开赛的场地，登上国际舞台。因海底坡度大，禁止游泳，虽然不能下海，但来到这里呢点一杯咖啡，坐在景观台上欣赏海岸的美景，然后也是相当的惬意。它这也超美耶，对，它因为它的海湾形状呢就是很像一个酒杯，所以称为金尊。很强的是它因为海岸地形及浪头坡力强，所以成为了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的场地，然后登上了国际舞台，发光发热这样子，为台湾争光。对，成为很多可能国际的人会来这边比赛啊，进行公开赛这样子。那当然这边呢，因为它可能因为它的海底坡度很大，所以它是禁止游泳的，记住它是禁止游泳的，所以不要到这个地方，不要到金尊海岸去游泳，你就会被罚，然后也会很危险，非常的危险，对，要记住，不要拿命去赌，千万不行。然后虽然不能下海，但是可以坐在旁边点一杯咖啡，然后坐在景观上欣赏海岸的美景，然后和自己对话一下，哇，真的超棒如果你迷失了自己，如果你突然觉得很累，然后如果你觉得需要疗愈，不妨可以坐在海岸，就是坐在海岸边啊，坐在旁边的景观台那边，然后去观赏美景，然后就可以发现哦，相当的惬意，然后相当的疗愈啦。接下来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高雄的西子湾南甲头沙滩地。来到高雄呢，特别就是别错过称高雄八景之一的西子湾。对，到西子湾看夕阳的热行程一定要有。此沙滩主要开放游客观赏日落，虽然禁止游泳，它也是不可以游泳、不可以戏水、不可以钓鱼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它那边可能又会有危险性，所以不可以游泳、不可以戏水、不可以钓鱼。然后但可以到这边散步啊、玩一下，这是允许的哦。对，来跟看看日落、看看夕阳，然后看看来这边散步啊，然后在这边玩一下，然后站在观景步道上呢，除了可以俯视各式大小船舰进入高雄港的英姿的美景以外呢，然后可以看看美丽的夕阳，然后也别忘了呢进入到沙滩地享受踏起来柔软的海滩，然后吹拂的海风，然后都让你觉得很疗愈，瞬间会忘掉所有的烦恼，所以海边总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啦。虽然对，刚刚跟大家介绍到很多关于台湾一些美丽的秘境、男生秘境，对，不妨大家可以去那边海边走走，然后去那边坐在那边喝杯咖啡，然后观赏海景，然后如果可以去戏水的地方，也可以去冲浪啊，或者是其他海上活动。每一个海边都会有它自己的规定，然后要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不可以冲浪、不可以戏水、不可以游泳、不可以钓鱼，这都要注意，然后也要注意安全。然后当然呢要给他一个小叮咛啊，就是海滩戏水的小叮咛，尽量大家避开10点到3点这个阳光非常猛烈的时段，就是可能比较不会中暑，然后也比较不会让你身体造成负担。然后来到海边呢，在傍晚的时候正值退潮，然后光线也柔和，然后夕阳落下，在 洒落在海滩上面的那种感觉超美，然后也是很棒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可以让大家到那边也是看了之后看美景啊，眼睛看美景的时候心里是得到疗愈的。然后千万呢，第二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前往海滩戏水戏沙的时候，请务必在救生员的规范区域及时间内活动，然后避免发生不测、发生危险这样子。就是旁边有救生员，他会规定你可能，你的活动范围在这边，然后时间在这样子，因为他们会知道哪个时候的浪比较大，那时候浪比较平嘛。然后你可能都是要听救生员的，就是比较不会发生危险这样子。然后遇到台风、下雨，然后的时候呢，拜托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前往去戏水啦！我刚说的不要拿自己命去赌，命很珍贵，只有一条。戏水千万贝贝，我们如果可以戏水的地方，我们就等到台风或雨或下雨结束再去，千万不要在台风或下雨的时候去。对，然后去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啊，可以戴一些小帽啊、帽子啊，然后可以准备一些避暑的东西，然后防晒的衣物啊、防晒乳啊、野餐垫啊、遮阳物品等等的。然后沙滩戏水的时候，请补充水分啊，以免中暑。要将垃圾带走，然后不要乱丢垃圾，以免去破坏到那么美的一个环境，然后大自然的环境，然后这些海洋的环境，对。就跟大家说，这些自然现象是非常自然发生，也很珍贵的，所以大家都共同的爱它。它有时候美到比一幅画还要美，它是用大自然的所有生物、大自然的所有发生一切去画出的这幅画，所以请好好的珍惜这幅画啦。大家要注意，去玩水啊，去戏水的时候，要注意像那个地方可不可以戏水，可不可以玩水，还是只能在海边的那个观景台，然后喝杯咖啡看海景这样而已。要注意一下，这都要。注意好不好，要好好听救生员那套看警示牌，不要发生任何危险，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开心，好好的疗愈，然后好好的幸福的过每一天啦。对，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关于台湾的海边，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共鸣，觉得哇好像很不错，然后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又或者大家有知道哪些秘境，台湾的蓝色秘境海滩海边是不错，想推荐给大家的，也可以将你想要推荐的寄送到 JNGKKEY 0408-0923-0525，小老鼠 gmail.com JNGKEY 0408-0923-0525，小老鼠 gmail.com， 跟我们分享你还有哪里心里知道的台湾秘境的海边海沙滩啊，不错玩的，然后可以推荐给大家，跟美琪分享，美琪可以帮你推荐给大家哦。对，有福同享嘛，有任何事情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对，那如果有使用 FB 和 IG 的朋友，想要跟美琪聊聊，想要传相关主题的一些反馈给美琪的话，都欢迎上 IG 或 FB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踏勇者跟美琪，踏步的踏，勇敢的勇，作者的者，中心跟哥哥，美丽的美，然后一枝旁的琪，美琪沐浴乳的美琪啦。对，都欢迎跟美琪分享，分享一切都可以。对，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啦。其实我觉得聊一些生活的目的就是用琐碎，每一件事情很小，你看今天这个沙滩这个海滩，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就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却可以让你得到很多疗愈，然后去到那边之后啊，让你心整个就得到平静，然后身心灵都可以放松啦。所以这些都很推荐给大家。聊一些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会陪伴着大家。如果大家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然后刚好忙完了所有事情，也吃饱了，也想洗完澡了，躺在床上准备翻来翻去玩手机的时候，不妨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我们聊一些生活的节目，就能陪伴着大家，然后让大家陪伴着入睡，然后可以让你一天都觉得很疗愈。无论你在公司发生什么事情，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关系，来到这边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彼此疗愈彼此，然后给彼此力量啦。所以聊一些生活呢，希望可以做到这样子，就是陪伴着大家这件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这边好好的陪伴着大家。对，很开心呢可以一直有机会，我们节目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70几集了吧，哇70几个礼拜，好神奇哦，谢谢大家啦，没有大家的鼓励 没有大家的支持，我想我应该也没办法支撑下去的。对，总之呢，就很谢谢大家，聊性生活会在这边陪伴着大家。然后聊性生活呢，今天就告一段落了，下周我们继续来陪伴着大家聊性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八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态度呢，是一种选择呢，还是你的天性齁？接下来呢，在我们45分钟以内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带给你一系列有关于态度的探讨跟想法。那我们呢也相信哦，态度呢它其实是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的品质，还有他的心态，而且呢它是可以被选择的哦。所以呢今天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到底它是选择呢，还是它是天性使然。那我也相信哦，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总是有一些人，然后面对不想改变的事情，就是说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们也是会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可能比较难改变这样子。好，那其实越来年纪越来越大，发现哦，这些都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改变，或是也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人的一种说法而已哦。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哦，态度呢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又重要的词汇哦，常常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就像是公司在招募员工啊，到底是要找能力强的呢，还是态度好的，也常常成为就是公司人资主管的一些烦恼。但是呢，最终应该还是会选择态度好的，因为态度不好的人真的好像很难相处哦。但是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态度好可是能力不好，真的是蛮找自己麻烦的。好，就是公司真的是不是一个拿来享乐的职场哦。我前一阵子呢在听一些节目或看一些线上的一些平台资料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一句话，他说的很好哦。他说职场不是让你享乐的地方哦，就是说他不是让你来玩乐的，或者是说来比较谁的工作比较轻松，或者是谁的公司福利比较好，然后都没有想到自己能为公司做什么。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相对的哦，包括说劳资议题，我觉得一直都会是我们很在乎的议题哦，不管是你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是一样哦。那我们也从这几年的劳资双方的态度，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跟过往以前我们在初社会的时候，在跟公司那一种关系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咯。就像是现在小孩，你不能打骂，不然他就会跟你讲他要打113一样的道理。好，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选择一个就是可以符合我们的做法，就是舒服，彼此舒服，然后也不会去有抵触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探讨吧。那我们也相信哦，就是在态度呢对于生活上的影响哦，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态度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哪一些影响。好，那我们从身边的人事物可以看到哦。今天呢，如果说你的同事他平常就是讲话大咧咧，然后而且比较直一点，直率一点哦。那这种人呢，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你另外一个同事跟你抱怨说，他讲话很令人听得不舒服，或者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讲话这么没礼貌之类的，那或许你就会相信哦。为什么？因为他讲话就是很直率，然后变成说你对他的印象呢，他去得罪人好像这件事情也变得合理哦。可以理解那个意思吗？好，
那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呢真的有这样的人哦。那有一天呢，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跟我说有一天他跟他老公如果真的离婚了，大家一定会觉得问题出在他身上而不是他老公。然后我就笑着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讲？他说对啊，因为我老公给人家的形象就是很老实，然后很负责，很顾家。那我呢就是好像把自己装扮得很好，然后很会花钱的老婆这样子而已，那老公一直都很疼我啊，讲话又是就是比较直率，都会让人家误会好像是比较强势一点。好，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因为他老公给人家的那个就是外在形象就是这样，那他即使偷吃了，然后我如果跟他离婚了，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你老公怎么会偷吃。然后我就心想，对，我就去试着去想她老公的形象，然后如果说有一天她真的跟我讲说她老公偷吃这件事情，诶，我真的觉得很难诶，可是我不会去否定她说的话啦，因为毕竟这种事情谁会拿她开玩笑。但是呢，有没有偷吃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会觉得一定是你的态度太强硬。我就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我就想说天哪，那我会不会觉得说是我同事他平常在家里一定都很霸道，所以呢讲话比较大声一点，所以他老公会去找小三好像理所当然，因为男人不是都是喜欢温柔体贴的女人吗？然后他看我没有讲话，在那边陷入思考的时候，他马上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吧，连你都不会相信就是这个男人怎么样，然后而且甚至还怀疑是有可能是因为我造成的，对吧？然后我就在那边笑，我就想说天哪，这真的很可怕，就是这种偏见啊跟既定印象啊刻板印象真的很可怕，就是它会让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选择方向的时候，真的是会有所偏颇，太令人害怕了。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太太也是这样，跟他一样个性，那他就是前几天就听他婆婆在那边讲议论这个女孩子，然后就说她那么强势哦，总有一天她老公哦一定会外遇的这样子。然后她就想到自己，然后想说有一天自己的老公如果对自己不忠，好像错的还是我们的这样子。所以她说她太吃亏了，她这种个性太吃亏了。她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就是当头棒喝啊，真的是影响很大哦，就是真的是如此。那在之后呢，之后的一个职场关系里面啊，我其实也发现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去上班的时候，然后老板娘就很开心哦，她就跟我分享她新买的一条项链，好，然后那条项链上面是一个红宝石，然后红宝石旁边呢是像那个白钻这样子。那我就说哇，这条项链好漂亮啊，它一定很贵吧这样子。然后呢老板娘就说给你猜啊，我那一天前几天才刚买而已。然后我就想说哇，最近公司是很赚钱嘛，怎么会去买一条新的项链？然后我就在那边猜，不会是几万块吧？然后他说你猜啊，就给你猜啊。然后后来呢都猜不到，因为我都猜比较贵的价钱，可是再贵我也不想再猜上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超过那个价钱我就觉得太夸张了这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石等级，我就已经超乎我可以理解的范围。结果殊不知啊，我们老板娘告诉我答案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快掉下巴了，因为他说这一条项链呢才150块，我在夜市买的。你看哦，就是这一条在夜市买的项链
戴在老板娘的身上，大家就会认为它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红宝石。但是呢，如果这一条项链是戴在我身上，就是那时候只是他的小公司一个小会计嘛，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会往夜市的价钱去猜。所以东西贵重真的不是一件，在那当下给我感觉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是你自己这个人本身给人家的感觉、质感跟态度，它才会决定了那个东西的价值。OK， 好，是不是很有趣呢？我是觉得就是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让我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态度是选择还是天性呢？ OK， 拜拜。 Hello Young Rich Niggas。You know, so we ain't really never had no old money. We got a whole lot of new money, though.

手语。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态度是一种选择还是天性呢？好，那我相信哦，在之前我们一定都会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是天生的。好，那后来呢才会发现哦，其实态度是一种选择哦，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但是呢当这个人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本性拿出来，就是不想要去修饰跟遮掩的，然后去对待他。好，那再来呢我们第一段有分享到嘛，就是有时候我们给人家的态度呢其实会改变别人对我们的影响哦。好，那我们有提到啊，就是态度对生活当中的影响其实蛮多的哦。那也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会发现哦，就是常常有些人都会说他的能力很强，可是态度不佳，或者是说他的能力虽然不好，可是他的态度很好之类的。那既然呢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呢？就是自己的态度啊。好，首先呢态度其实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表达方式嘛。那它虽然对我们生活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态度来改变，然后去影响我们的心理跟行为，好，外显的。当然呢，这当中你做了调整之后，也会影响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别人还有其他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些互动方式。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态度对于生活影响啊，我们可以就四个层面来讲，首先呢在心理健康的部分啊，其实积极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松的去处理压力跟挑战，那当然也可以去减轻这一种焦虑和忧郁的情绪。相比之下，其实消极的态度可能导致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累积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成就目标。好，成就目标里面呢，其实在态度里面它影响着我们对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哦。如果你是消极的态度，那当然就是你拿什么目标，你根本不会去管目标，就是浑浑噩噩的，然后过一天算一天。好，所以呢，拥有积极的态度，能够激励我们坚持追求梦想，然后来克服这种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去面临到困难。所以呢，相对的，你的目标也能比较容易成功跟达到你要的成就。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健康和生活方式。首先啊，态度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积极的态度呢，它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说健康的饮食啊，或者是有周期性的运动啊。但是呢，消极的态度可能会导致我们去忽视我们的健康。好，如果说你消极，然后不想要去每天只是上下班，我跟你讲，你真的不会去在乎你自己是否健康。反而你有时候到了情绪很低落，然后很消极的时候，还会讲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好，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那这样子就蛮可怕的，就是表示你已经界定那种情绪的临界点了。好，那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人际关系啦。好，
在我们的态度里面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互动，这就是我刚刚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别人会依照我们的外显行为，然后去判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嘛，包括说你会说什么样的话啊，或者是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有基本上的一些逻辑上的判断。好，所以我们的外显行为的态度呢，其实也会方方面面的去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理解。好，那积极的态度呢，能够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可以增加共情跟理解。但是呢，如果是消极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些冲突跟隔阂。好，所以啊，你自己看哦，就是当一个态度呢，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心理层面，然后还有一些成就的感受啊，还有健康跟生活方式，甚至到人际关系，所以它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减轻焦虑呢，我相信很多课程或者是说有很多节目啊，心理师也现在都在线上，然后会去开一些自己的 podcast， 然后他会去分享一些他们就是在心理咨商的过程所遇到一些经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哦。就像是在很多时候有那个心理师的背景啊，就是好像我们会比较愿意去倾听他们说出来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有时候呢，有些人是真的是纯粹是经验使然，好，那他会去就他经验层面去做分享。像我也是属于比较后者，好，就是我会用我自己的经验去做分享。好，那在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情绪的忧郁啊，这真的是蛮可怕。我觉得有时候他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无底黑洞。像我身边也蛮多人都跟我讲哦，就是说看我在跟他们讲说我之前有一些情绪低潮时候的状况，

你很努力想要去排解它，但是呢有时候它就会像那个漩涡一样就是一直把你往下卷。我觉得这种感受真的是蛮可怕的。好在我们有觉察到啦，我是觉得说有意识的去觉察到这个状态，你自己的状态，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先去觉察到你自己的状态，你才可以去做调整嘛。如果说你连自己已经陷入在漩涡，或是说你现在正在经历情绪风暴，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话，那你怎么样去做改变？我相信一定是很难的。好，那你有可能在这个情绪风暴的过程里面呢，去伤害了其他的人，你身边的人。那会被你伤害到的人呢，通常都是跟你蛮亲的，比较熟识的，因为他们会在乎你的感受，然后会想要去理解你的状况，去关心你的状态。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比较容易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或者是主导我们的情绪风暴的这个层面的话，那就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会不小心无意识的去伤害到身边的人，关心你的人。那我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都有遇过，或多或少都有遇过这种无心之过啊，就是因为自己摆脱不了这个情绪风暴，然后当有人来关心你的时候，你甚至会用一些比较不好听的或者是说不好的态度去回应他，反而真正伤害到了就是想要真真切切的去关心你，或者是说想要陪你走过这个很低潮的情绪风暴时候。所以呢常常有人在那边讲说不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人，而是找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风暴的时候，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安然的度过就像是有一些人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就是伤害自己的行为那这些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逃离这个情绪风暴的漩涡所以你看心理健康这种积极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减轻焦虑跟忧虑的情绪，那也可以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想要克服的困难，或者是想要追求的目标好，那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哦。OK, 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呢，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态度是一种选择还是天性使然呢？好，那我们在刚刚有分享了几个嘛，我相信所有听众朋友都已经渐渐的意识到嘛，其实不要再说什么个性不个性的了，其实你都是可以选择的。即使我今天是一个个性很直很暴躁的人，我还是可以去选择用一个比较平静的态度或者是回应的方式去对待他人。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去上一些心灵课程或者是一些正向积极的课程，然后甚至是正向态度的课程。好，那公司呢可能也会办一些教育训练，然后去训练自己，好，包括像心理领导力之类的。好，如果态度是没有办法转变的，没有办法改变，那这些训练当然就是没用的啊。如果以那一种，我个性就是这样，那你的个性就是这样，你怎么可能会被改变呢？哦，如果你认为它是不能被改变的情况底下 ，OK。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积极的态度，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心理健康嘛，所以。它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去调整好我们自己，对待生活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心理健康也获得就是照顾哦，然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成就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去克服我们的困难，然后也相对的比他人容易成功。好，再来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生活，然后还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有时候，不是说钱不好用，只是说你有了钱，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多钱都换不回来你的健康，因为健康是一个不可逆的。哦，它不是因为你有很多钱，然后你可以请最好的医疗团队，可以把你的生命去获得一个延续，或者是让它永远不死这样子。哦，那我相信目前的技术是还没到这样子啦。好，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我觉得人际关系它真的影响到很多欸。你很，如果是很在乎他人的感受的人啊，其实活得通常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别人的一点点小小的反应，可能就会让你思考很久，然后陷入一个深渊，好，那漩涡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辛苦啦，齁，但是呢，适度的去关怀他的，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独居的团体哦，人类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他一定会跟他人有所连结，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人际关系就变得相当重要，因为你要在中间去取得一个和谐跟平衡的状态，好，可能就会有一些妥协出现。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正面的态度跟方法。OK，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自我意识的觉察，就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去提到的，就是你必须要觉察到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才有办法去改变嘛。所以了解自己的情绪象限呢，还有你的态度是培养正面态度第一步非常重要。所以呢，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去注意你自己的思想还有情绪的反应，并且呢去尝试去找出消极态度的根源。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忽然间变得很低潮，然后那种消极的态度出现，其实我们是很害怕去挖掘那一种消极态度的原因哦，因为你很害怕说 当你发现之后你没有办法承受，但是呢如果你不这样做，它就会一直变成情绪风暴。当它突然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状况如果是刚好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状态，那被影响层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首先必须要去训练自己的自我意识，去了解自己的情绪象限，还有你的态度，这个是培养我们正面态度的第一步。所以加油咯，一定要去努力的去注意自己的一些反应跟状况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科学思考的方式啊，针对消极的态度呢，试着进行科学式的思考，问问自己这些想法是否合理，是否有根据，然后来训练自己以更客观的态度，更客观的方式，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事物。我相信这是蛮有效的因为以前我都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我看电影都会哭啊，或者是听笑话也会笑到爆痛，肚子爆痛那一种。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人。那为什么？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然后而且因为都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没有办法合理化它，所以我就开始训练自己进行科学式思考啊，我一定是产生幻觉啊，或者是幻听啊，或者是怎样，就是用一些科学式的方式去合理化，或者是说去排除这一些你自己觉得不合理的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一招蛮有用的，对我来讲啦。OK。那再来呢，就是感恩的心我觉得培养感恩的心真的是很重要一个孩子如果可以从小就知道感恩，我相信他不会变坏的。感恩的心情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满足，和满足于生活当中的任何的美好事物当中。每天写下几件感恩的事情，这也是好像书上有教过吧就是21天吗？21天让自己变好吗？还是几天？他其实有讲过，就是每天你写下3件事情让你感恩的事情，你也可以感恩你自己呀。你也可以感恩这个天地或者是这个天气也是很好，当太阳，下雨天也是可以啊。下雨天我觉得也是很棒因为太热了，我觉得地球都快烧毁了，所以下雨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呢每天写下几件感恩的事情，可以让感激的心成为生活中一部分，那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积极正面哦。接下来呢，就是用积极性的语言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避免用消极性的词语跟语气那学会积极的表达，并用鼓励跟支持的言语来影响自己跟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以生活当中可以改变一些小撇步啦像我之前也都常常跟我同事做分享，反正我们对于孩子们说话就不要用一些负面消极或者是不好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用一些中性的语言那这边提到的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你除了用中性的语词之外，你可以用更积极的语言来改善那个状态好。那再来呢，就是多跟正能量的人相处我相信我不是一个正能量的人因为我常常会陷入自己的漩涡，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呢，跟积极的人、乐观的人在一起呢，他们的态度跟思维方式呢，其实是会对你产生积极性的影响的。我很感恩我身边很多像太阳公公一样的人，那甚至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不是太阳公公，他是太阳叔叔，好吗？因为公公很老了。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积极性的语言OK， 好，那我们以后就太阳哥哥好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要从学习我们要学习从困境当中去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陷入那个困境当中去不能自己所以呢，从学习中 从学习失败当中去汲取这些经验跟教训，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去保持自己积极的态度。就像是我自己遇到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去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多难，或是它造成我多大的困扰，而是我会觉得我想要在里面找到解决的方法，让这件事情变得可以继续进行。好，那当然就不会有其他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咯。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肯定啊。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不断的给予自己正面的肯定跟鼓励，千万不要说自己不好听的话哦，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克服困难的，并且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好，那我相信啊，就是在给予自己肯定跟鼓励啊，这个是相当重要。有些人会对自己说出很恶毒的话，其实真的没必要啊，因为如果你说出这些恶毒的话，就可以改变当下某一些状态的话，那大家都说恶毒的话就好了，但是不是嘛？所以我们就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去面对它。我觉得相对来讲，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哦，培养正面的态度呢是一种持续的过程，那不是今天做明天就休息的。好，需要不断的练习和自我反省，那透过改变自己的态度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创造出更积极更丰盛的生活。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边，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会喜欢，那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态度。 OK， 拜拜，下礼拜三晚上8点见咯，拜拜。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当爱情变成亲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好多年，感情已经很稳定，彼此了解，不会分手，觉得已经是家人，是亲人了。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要做什么，知道这辈子就是他了。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进行着，就等着毕业、工作、结婚。可并不能因为这样的稳定而忽略了生活上的细节，从而忽略了对方的感觉。就算再坚固的感情也会受伤，也会被别人趁虚而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小节，因为生活就是由每个小节组成的。如果你不想分手，想一直走一辈子，那么请注意以下这些。一、随时能联系到彼此。因为生活、学习、工作的原因，两个人经常分开是难免的，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手机应是我们最主要的联系工具。不要没事就关机，或者不带电话，电话没电要及时换电池、充电。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监督你、检查你，而是要知道你平安，你现在很好。所以请24小时开机，如果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电话，事后一定要马上打回来，主动说明原因。二、经常谈心，让彼此知道对方的想法。这一点是两个人长久相处最重要的一点。不沟通哪来的彼此了解？不了解怎么能形成默契？你也不用像做思想汇报一样的说自己的心理活动，就像聊天一样，说说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说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谈恋爱谈恋爱，不交谈怎么恋爱？不要把什么都憋在心里，这样你憋得难受，我猜的也难受。女人本来就是爱胡思乱想的，往往很多事你把它说出来，反而倒没事了。你什么都不说，只会没事变有事，甜蜜变伤心。三、吵架要发泄出来，不能隔夜。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希望两个人不要冷战，可以争吵，可以打架，让彼此都发泄出来，这样才不会生病。更不要隔夜，生气睡觉是最容易死人的，除非你是没心没肺的那种，躺下就着，一点事儿没有的。但最好还是当天解决，因为很多事往往越搁越难解决。四、互相尊重。不光说话要互相尊重，还要尊重彼此的思想、行为。尤其是在对方朋友面前，不要过分的显示你一定要占上风，因为主角本来就不是你。不是说你在他朋友面前一定要给足他面子，贬低自己，那样他在朋友面前就会显得怎么怎么样，就是爱他、尊重他。而是说不要刻意的贬低他、显示自己，而是要互相捧着说，那样才会让别人觉得你们是互相尊重、感情平等的。五、不要跟异性朋友没完没了的联系。每个人都有异性朋友，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能说明你这个人心里很健康。但是你的异性朋友不要太多，超过同性朋友更是有问题的。联系可以，但不要太过频繁。有这么一句话，跟爱人吵架，跟陌生人说心里话，你跟异性朋友永远是温柔的，心里话都说给他们。可是跟爱人却是冷漠的，惜字如金的， 什么心里话都不说。那么你们的感情肯定经不起一点儿风浪，和平也只是暂时的，一旦对方受不了了，爆发了，那么你们肯定就完蛋了。六，不要吝啬你的嘴。两个人交往，甜言蜜语是应该的，这也是最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不要因为在一起时间久了，觉得没必要说这些了，就吝啬自己的嘴，情话要经常说。三天没见就必须说想念，不想也得这么说。不就是才一个月见不到吗？这种话绝对不能说，太伤人心。七，态度决定一切。不要动不动就不耐烦，发脾气，乱吼。谁都有心情不好，谁都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你要跟对方说明原因，不要无缘无故的凶人。八，两个人吵架，不管是谁的错，必须有人先低头道歉，哄对方，而另一个人也必须很给面子的配合，迅速和好。我们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单纯，一看就懂。这个世界上的诱惑也变多了，你不去招惹他，他会来倒贴你的。人越大，心思就越多。如果你不去努力维护你的感情，不去用心的对待你的另一半，那么再坚定的感情也会被摧毁的。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它教会我们分享。想要跟大家分享，前年圣诞节，公司来了位原住民工读生，虽然是工读生，担任的却是电脑维修工程师的工作。看他小小的年纪，沉稳的外表，得体的应对进退，让公司的同事都对他赞赏有加。每到月初，连着几天，中午休息时间时，都会看到他牺牲午休时间努力地读着《美语》杂志。有次好奇地问他，那不是月刊吗？干嘛急着一定要赶快读完呢？他说要在星期六回家时，拿给家乡学校的图书馆，让多一点原住民能读到。看到我诧异的表情，他接着说他们乡下没有诚品书店，就连好一点的书局都没有，就算有，村民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钱不是我们最需要的，给我们和平的一样的资源，才能让我们远离贫穷的恶性循环。我问他，你每期都拿回去吗？对呀，我一个人看也是这样看，如果可以让多一点人看，这本书不是更有价值？你这样做多久了？有3年了吧。3年大概有30多本了，我也因为每次月刊要赶快看完，拿回乡下，强迫自己赶快读完，而且每一本月刊都没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更是强迫自己要熟记，久而久之，英文程度也愈来愈好。受到这样的影响，公司同事看完杂志，不再随手丢弃，在翻阅时，也很珍惜，看的速度也很快，因为我们也想赶快看完，让他带回去。有些同事更是从家里拿了杂志、小百科、童话书，请他带回去。他教会我们分享。这个月月底他就要毕业了，他已经顺利地找到台北的工作，问他为何要找离乡更远的工作。他说，我要更有力量，才能做更多的事。看着这个年轻的孩子，我仿佛看到一群专心看着杂志的孩子，眼中因看到世界而绽放光亮。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另一篇文章，你最爱的人是谁？佛陀曾遇到这样的事，有一天国王来到佛陀跟前听法，并开始练习内观，而通常在家中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学，慢慢的法就会影响到家中其他的人。因为国王是一家之主，一国之长，他的影响力自然很大，家中所有的人都在练习这种方法，而皇后玛丽也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者。他俩常在皇宫里同一个禅房内观。有一天内观1小时之后，国王问皇后，若有人问你，你最爱的人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他说，我内观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我发现其实除了自己，我谁也不爱。国王笑着说，好极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于是他俩相携去见佛陀，禀告他这件事。佛陀说，说得好，说得好，这是走出痛苦的第一步。当一个人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症结所在，就可以走出问题，解决问题，否则一辈子都活在想象中。我爱我儿，爱我妻，我爱我夫，我爱这，我爱那。其实你谁也不爱，你只爱自己，爱自己的欲望、希望、梦想。我爱这个人是因为我期待他能实现我的理想，一旦他的行为与态度与我所要的背道而驰，所有的爱就消失不见。所以我不是爱别人，而是爱自己。只要能认清这点，就很容易去除思念， 就能够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性。所以这是内观者第一个重要的体会。我们常在许多时候感叹，世间没有完美的爱恋与情人，却忽略了自己要的到底是人还是神明，常常希冀着完美浪漫的恋情，却忽略了浪漫和现实难以相容的部分。我们常常爱上了感觉，爱上了默契，爱上了浪漫，却不一定爱这个人。殊不知你该爱的是因为他是你的选择。没有人生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在往后的相处日子里，你们还有什么成长的空间呢？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心机不心机只因男人的贪心，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艾丽。男人很贪心，他们总被有心机的女人引诱，并享受着却又期待自己的女人没有心机。就像年纪大了的他们会嚷嚷着想要听见灵魂的共鸣，但是外表没有吸引到他，喊得再大声的丰富灵魂他却都听不见，他还是会忍不住移开视线到另一头曼妙的身影。是女人的双眼构造跟男人不同吗？至少超过 40% 的女人可以直视到男人的心灵，而不是只锁定外表来寻觅对象，但这件事在男人身上发生的比例却低得可怜。至于心机这件事，男人向来矛盾，对他来说心机重的女人有种莫名的吸引力，但却不见得可以消化得了，心机单纯的女人太容易掌握，偶尔又会觉得无趣。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他常这样对刚认识的朋友们说，听他这样说，再看看他一脸的忠厚老实，女人在刚认识他时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在大家的眼中，女人没什么心机，只专注在自己兴趣的事物上，对职场权力或人际关系的斗争都没啥兴趣，总是一切随缘的态度。自认心机很重的他以为女人的心机都在他掌握中，浅的只有像是幼幼般的程度。女人的独立他解读成逞强，他说女人其实是怕麻烦了别人，是开不了口要别人帮忙，所以他总是主动伸出援手。女人的孤僻他解读成爱家，他说女人生活单纯，不喜欢太吵闹的环境，喜欢安安静静的，这样其实很好。女人的淡定他解读成沧桑，他说女人不轻易跟人聊起的过去，一定有过什么让她不想再提起的伤痛。女人感觉上经济独立，日常生活自行打点也没什么大问题。其实不是的，他说。当朋友忍不住说嘴，他对女人事事插手关心，他是这样回答的，他一个人生活在外，很多事都需要人帮忙，而我反正就一个人，下了班也没什么其他事，时间多得很，能帮得上忙的时候我就会绕过去帮他。但男人忘了，那是因为你关心他，所以才在乎，所以才会愿意花时间去帮他做这些事做那些事，如果不是这样，当时不关及你管他颠沛流离呢。后来他惊觉事情不妙的时候，已经离不开女人了。他后来想想，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女人的心机，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居然陷落这么深。其实心机不心机都是男人的借口，女人知道男人要这样的心机，所以给了这样的心机，他要幼幼般的一眼被识破的心机款，就给他这样的款式，虽然说其实女人可能根本也使不出其他招数。只要他够喜欢你，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肯不肯中招毕竟还是取决在男人自己。你有心机，他会心疼你经历太多，不得不坚强起来，不得不武装自己。你没有心机，他会心疼你太单纯，生怕你无力面对世事的复杂。所有的猜测都指向种种最根本的问题，他到底够不够喜欢你，他到底陷落得够不够深，他到底能不能自己帮你找好所有借口跟理由。这一切跟你有没有心机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Probably sounded like that.
1: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今天呢，是以魔力士大哥的读书会十条路赚很大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就仔细来聆听咯。
1: 那这一本书的作者呢，是叫做肯恩·费雪哈。那先把他的背景做一个稍微的介绍一下。哦，他目前的这个背景就是费雪投资公司的创办人。那目前的排名来讲的话呢，也是这个全球亿万富豪名单，他是排第653位。然后在这个富比士的400位富豪名单，我们的作者可恩费雪是排名第240位，所以以他目前的成就与资历啊，哦，就是还蛮适合来帮我们这个介绍这十条路赚很大的这一个方向与指引。哦，所以我们说要学就要跟成功者学习嘛，哦，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参与这一场的读书会都能够真的有所启发与收获。那接下来就是确切的去执行与行动。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早日哦赚很大，然后财富自由。那当然介绍完作者之后，也是不免俗的快速的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毕姓胡，叫胡浩翔。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Morris， 所以各位认识胡浩翔可以让你幸福美好又吉祥。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Morris 嘛，直接翻成中文就是魔力士。所以认识魔力士让你头脑长知识，结盟魔力士让你大发又利士。那我目前是从事于 IT 的资讯产业。那因为刚刚主持人有介绍到，我们照光之星学院的 slogan 就是用爱点亮知识，照亮明日的斜杠之星。所以我们每一个照光之星的伙伴们也都是身体力行的在实践斜杠的这一条路。那我们相信呢，说书也可以早日知识变现，让我们实现斜杠，哦，能够在这个赚很大的路上能够做一个起步与出发。那就请各位学伴们多多指教了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场说书会可以让各位伙伴学到什么呢？哦，我们这说书会就可以让各位伙伴学到这一本书的致富十大途径，以及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去做到。那这十大途径呢，各位学伴们就可以自己去思考，就是哪一条路呢最适合自己去尝试的去做一个致富赚很大的一个方向。哦，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路径都不尽相同。哦，所以要看评估自己的这个天才区啦，过去的资历背景啊，还有自己的本业啦，专长等等。哦，这一些都是要考量进去的，把这个赚很大的风险降到最低。哦，因为高获利高风险嘛，基本上来讲的话，这十条路径也是有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希望各位学伴们呢也都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提高我们赚很大的成功率。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点了哈。路线一就是作者所说的叫创业。那我相信创业啊，各位学伴们应该都很清楚很有概念，甚至我们国内前一阵子有一本很畅销的说明书，哦，这个很畅销的书籍啊，就是我们实践家的董事长林伟贤，哦，威尔森老师所写的，哦，不创业就等死。可是有另外一句话说创了业死更快。哦，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创业啊，它基本上像是两面刃啊，哦，不是大好可能就是大坏。所以说创业是致富的第一个路线，但是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才开始去执行创业的这一条路，哦，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真的打算要创业的话，我们就要选择前景看好的产业。比如说举例，现在这个年代这个时代应该不会有伙伴们创业想说啊，我来代理销售 BB 扣吧，啊，或者是说啊，现在这个时代趋势我来创业开一家简讯银行公司吧。哦，我相信这个伙伴们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哦，因为以现在的环境呢，啊，像 BB 扣早就被淘汰了嘛。然后我之前去参加世贸的那个创业加盟展啊，啊，当然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哦，还有那一种就是简讯银行， 那时候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的普及化、哦、也有那个创业加盟展示开简讯银行公司的。那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还想开这个简讯银行公司啦，还是说我想代理来销售 BBCO 啦、哦、那根本就是等于是自杀的一个路径、啊哦、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选择前景看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创新的产品或者是改良现有产品都可以。那这个有一句话说，自古成功靠模仿，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创新一个市场上的需求的新产品，那当然是很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依照目前市场上的现有的产品，可以再依照我们的构思及市场某一个受众的需求去提出改良精进，其实这样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哦、因为自古创新靠模仿、啊、不一定说一定要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商品、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也是更好啦、啊、如果没有的话，把现有的商品做一个改良，做一个精进，其实它也算是一个新产品之一了、哦、所以这也是方法之一。那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宗旨，我们是打算说把它卖掉，还是说要永续经营呢？其实这个在商场上意思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状况与现象、哦、比如说像我那个年代啊，比较早期啦，比如说像什么地图日记啦、无名小站啦、啊哦、这些知名的网站后来都以蛮高额的这个、哦、价格都卖掉售出、哦、那或者是比较近期的，比如说像那个YouTube 卖给 Google 啦、啊或者是说 IG 啊、哦、Instagram、哦、卖给这个 Meta 脸书等等，那这个就是说卖掉，因为卖的金额都算是天价，都很高，其实也够过后半辈子了，真的是赚很大。那当然还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是不是要像 Google 啦 Meta 啦这些买家一样，可能就是想永续经营、哦、其实也都很好、哦、这个可以在这个创业之前呢、哦、把自己的人设定位、哦、给他定好，好，算是一个理念宗旨啦，这样子做下来就更有底气了、哦、那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哦、除非我们是做资本密集型的事业，那不然尽可能自给自足，因为毕竟、哦、这个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啊、如果说你是依靠很多来投资你的，你可能就是要 听命于人啊，或者是很多的束缚绑手绑脚等等、哦、所以这个都是大家有心要创业的学伴们伙伴们要考虑的一些方向、哦、一些注意的细节。好，那我们创业第一条路啊，就是这个、哦、赚很大的第一条路创业、哦、大概在这边已经介绍完毕了，那不知道各位学伴们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或想了解的、哦、都可以在聊天室这边、哦、留下你们的看法、哦、好，那接着是分享说我们要创业呢，舍弃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鼓励大伙做斜杠，斜杠跟创业是两码子事哦，是不同的哦。斜杠是说我们可以在本业之内我们再发展另外一个、哦、有持续性有累积性的一个事业，这个叫斜杠。那你创业的话，顾名思义的话就是要辞职，要全心以赴的去创造一个新的事业、哦、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是两码子事哦。那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急着成立公司，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各位学伴们先斜杠到一个程度之后再来创业、哦、那也不要说拿大客户来这个经营我们的这个创业，因为大客户来讲，因为客户要分等级嘛，我们不可能小客户大客户都付出同样的精神跟心力、哦、这也是不对的、哦、因为客户要分级要分类哦、那不同的客户等级不同客户的类别，我们付出的心力跟时间关注也会是不同、哦、这样才是正确的这个做法啦、哦、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要学会授权，如果你已经有合作的伙伴他呢，要学会不要事必躬亲真的会很累啦、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就算是有业务代表，我们也要试着跟自己的客户保持联系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这是我一个亲身的经验跟各位学伴们做一个分享，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在三重开眼镜行啊，那因为他有请一个师傅坐镇眼镜行，那所以说后来来他这家眼镜行配眼镜的客户基本上就是都跟这个师傅接洽、哦、因为我那个亲戚他算老板嘛，所以说都丢给师傅去处理，那久而久之呢， 来这家店的客户就跟师傅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因为少跟我那个亲戚接触。那结果呢，大家都有这种啊雄心大略嘛，齁，都后来那个师傅自己也就创业，离开我亲戚那家眼镜行，自己去外面开另外一家。那因为客户是跟那个师傅熟悉，所以说他离开的时候也把我那个亲戚那一家眼镜行的客户也都带走。最后这个师傅跟我那个亲戚两个就闹翻脸啊，吵到最后这个水火不容。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亲身发生在我身上的案例，哦，就是我周遭亲友的案例。所以说我建议各位伙伴们，哦，就算是你有你的业务代表，你有你的手下啦、部署啦，在帮你分忧解劳之外，我们自己也要跟我们的衣食父母，哦，也要跟我们的命脉客户保持一个联系，不要说完全脱离关系。那样子到时候就像我那个亲戚的例子，他的眼镜师傅离开去自己外面开眼镜行的时候就把客户带走，然后就给大伙参考了，哦，给大伙参考。好，哦，那接着我们就讲路线二，哦，路线二就是当个 CEO。那这当个 CEO 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如果真的能够做一个公司的 CEO， 收入应该也是很好，赚很大，哦，那比如说举例像这个台积电的现在的 CEO 刘德英啊，还是像鸿海现在的 CEO 这个刘扬伟啊等等，哦，我相信他们的年薪应该都破亿啊，啊，没有破亿的话应该最少好几千万应该也跑不掉，哦，你看像我们鸿海之前的郭董啊，他光一年的股利就领了92亿啊，股利一年就92亿，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9200万，哦，有可能啦，啊。所以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CEO，哦，真的也是赚很大。所以说这个赚很大路线呢，就是当个 CEO。那这当个 CEO 来讲的话呢，当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第一个就是要挑自己热情的领域，因为唯有热情啊，我们才能够做得长久。哦，因为热情表示说可能是你的天才区，可能是你的强项，你的天分，那我们去做自己天才区强项的事情，我们才会乐在其中。那因为是你热情的领域，你为什么会热情？因为可能就是你的天分，你的天才区嘛。那既然是你的天分，你的天才区，你就会做得得心应手，哦，你就会做得事半功倍啊，这样子才会乐在其中啊，哦，不然的话你会很痛苦啊，可能绩效也不好，哦，就不了了之，放弃了，哦，那很可惜。那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循序渐进啊，哦，当然你有能力有那个才华，你一开始就能够找到大公司，那当然是恭喜你了，很棒。但如果一般般，哦，能力也是需要时间或者是精力的培养嘛，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小公司开始来训练自己的能力，培养自己的能力才华，哦，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就好像我们在读书一样，我们如果不是自优生，可以直接跳级，哦，这个国中直接跳级大学什么等等的话，哦，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很棒嘛，哦，就自优生嘛，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循序渐进嘛，按部就班嘛，国小毕业念国中，国中毕业念高中，高中毕业念大学嘛，哦，就是讲那同理可证，哦，小公司开始，那把自己能力培养起来了，哦，精力累积了，我们再来慢慢的换大公司，哦，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第三个要注意的一样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啦，就是说来做给你的这个 partner 啦，伙伴啦，哦，或者是下属部下啦，哦，来给他们看，然后不要去打击他们的士气。那第四点就是说跟员工还有我们的衣食父母客户保持互动，不要脱节，哦，就跟上一章我举的那个我亲戚开眼镜行的例子一样，哦，那个就很可惜，哦，我们都看在眼里啦，最后那个亲戚跟那个他的师傅两个真的是闹得水火不容，哦，那真的很不堪啦，很不堪。好，那所以说我们要如何快速的当 CEO 呢？哦，第一个我们可以遵循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来成为 CEO 的副手，时间到就接掌位置。像刚刚讲说那个鸿海的刘扬伟啊，他就是在2007年郭台铭了，他本来是郭台铭的特助，那后来到了这个2007年郭台铭就把他延揽成为特助之后，那后来就经由这样子的历练学习，哦，然后到了郭董要退休的时候就顺理成章的就交棒，哦，给刘扬伟来做鸿海的这个 CEO，哦，就这是一个模式啦，哦。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干脆就自己买一间公司来当 CEO。 那但是前提是你买一间公司，你可能就要有买这间公司的资本啦。那如果有的话啊，当然很好啦，因为这也是路径之一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一个路径我们就可以就先暂不考虑，因为你要买一家公司之前，你可能就要有一笔买这家公司的资本跟钱嘛。那第三个就是说，在创投业啦、私募基金顾问公司任职，因为在这一些地方任职，就比较有机会被派任去做 CEO。 哦，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径适合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参考什么样的方向来执行行动，哦，透由这些路径来协助我们早日完成赚很大的一个成果，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目标。
0: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那再来第四点要注意的就是把自己包装好，好，就是学以致用啦，或者是刚刚跟讲的这一些猎人头公司打好关系啦，哦，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慢慢的从小到大，哦，实现我们当 CEO 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哦。好，那我们路线二已经说明完毕了。那如果各位学伴们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想了解的，一样在留言处再留言哈。好，那我们接着介绍路线三。好，路线三就是当老板的左右手哈。那这左右手成功的几率是比较高，但是前提就是说功高震主，所以说这个老二哲学可能就是要稍微研究一下。那另外就是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所以说在选这个老板的这个，可能就是要稍微慎选老板啦、啊哦。那这边举例就是说，像巴菲特的合伙人这个查理蒙格、哦、就是一个老板或 CEO 旁边的非常好的一个左右手、哦、因为这个左右手呢可以很多个啊，就好像政党里面的主席只有一位嘛，但是副主席可以有好几位的概念啊、哦，所以让自己如果真的是左右手的话，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左右手，让那个主事者啊、需要你离不开你哈、哦，这样子。好，所以说怎么样当一个这个称职的左右手，这边就有提到啦。哦，第一个就是选对老板，选对公司。哦，这个如果选错，因为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啦，你如果选错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你当的副手当的再好，因为你选择人不对，选择公司不对，那你再好的一个左右手副手可能也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哦、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就是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新公司或稳健的公司都好、哦、重点是我们的付出跟收入要成正比，就是我付出八分力，我要拿到八分的收获啊，那九分力拿到九分收获应该是合理的、哦、所以这个各位如果有机会是当主事者的左右手的话，可能就要去评估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去在意我们的主事者是不是有曾经失败过、哦、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嘛，这个大家从小就听过的一个座右铭跟名言、哦、所以如果他失败反而是奠定他耳后成功的一个基石，所以如果他屡败屡战呢、哦、代表他勇猛顽强啊，哦，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质哦。那关键就是在于说有没有去行动，然后万一真的失败，有没有继续从失败中学习，哦，再接再厉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就是忠诚。哦，既然要当副手，那忠诚度就非常的重要啦。哦，如果不忠诚的话，能力再好，我相信主事者应该也不会用啦哦。所以那当然是要适时的帮老板踩刹车。帮老板踩刹车、哦、所以说老板有什么做的比较需要提建议的时候，要记得跟老板说，那老板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也不要害怕跟老板说不、哦、对，就是试着帮老板踩刹车。那另外就是第五点，就是要去不断的充实我们自己，那让自己也能够不断的去接受新的挑战，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啊哦、能够更成长更进步更好哦，让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副手哦，更有价值的人哦。好，所以说我们这个路线三单个称职的副手也介绍完毕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路线四哈、哦，名利双收。这个名利双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往往哦，我们的名利啊，因为我们这本书叫赚很大，我们在赚很大的同时，我们可能会牺牲的是我们个人的隐私啊，因为这是人的天性、哦、人的天性就会这样子去追踪成功人士的一些隐私啦、啊、什么会好奇。所以像之前的苹果日报啦、啊、之前的一周刊啦、啊、为什么销量能够卖得那么好，就是因为知名的成功人士的隐私生活大家都会充满着好奇、哦、因为这是人性啊、哦，所以说这个名利双收的路线、哦、大概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明星啊，当歌星啊，比如说当明星如果能够做到像周杰伦啊、蔡依林啊、哦、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话，那真的是几辈子可能都花不完了、哦、真的是赚很大。那运动员啊也是啊、哦、像这个 Michael Jordan 啊，或者是足球的梅西啦、啊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那也很好。好，甚至是演员
哦，演员像我们周润发发哥啦等等哈、哦，你那个演员能够这样子做到一个成就，得到什么金马奖啊、金钟奖啊，哦，相信这个在收入的部分哦，应该都算是很好的，只是说大家就会好奇你的私生活。哦，所以就会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狗仔队啊，可能就会去哦追踪啊，哦去窥探你的隐私等等，那就是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哦。那第二个路径就是做一个媒体的大亨哦，例如美国的梅多啦跟彭博啦哈、哦，那这个是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举的例子大概都会用一些美国哦来做一个。这个介绍，那我们当然是本土化哦。如果说以我们这个台湾这边来讲，比如说像飞碟董事长哦，张小燕张女士啊，或者是像中广的现在董事长赵少康嘛哦，赵董赵先等等哦，他们之前可能就是演艺人员，然后现在成了这个媒体哦，不管是电视媒体也好，还是广播媒体也好，成为一家媒体公司的这个主事者。哦，那赵少康他以前哦，市议员啊，立法委员等等哈、哦，那后来现在这样子，中广的董事长哦，也都是一个在我们本土台湾的一个案例哦，可以让大家参考哈、哦。好，那但是这个呢，也是有要注意的细节哈、哦，跟执行的方向哦。第一个就是要趁早入行，尤其是如果在座的学伴们认为自己的才艺哈、哦，因为有的人唱歌真的很好听啊、哦，或者是我那个乐器，像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Disling 啊。哦，他的乌克丽丽就弹得非常非常的棒，哦，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才华的话呢，哦，就可以思考是不是要往这一条路来走。但是呢，一样啊，入行要趁早啦、啊，哦，因为尤其像运动员的话，那个时间是不等人的，因为年老体衰这个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路程。所以如果说你目前有运动天分，对于这个运动非常的在行的话，真的要早一点去实现你的运动生涯的梦想。哦，看看是参加一些世界性的比赛啦，拿到奖杯奖牌之后领取高额奖金啦，哦，这些都是路径，但是它就是时间有限，就是在我们年轻体力好的时候，哦，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哈、哦。好，那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要有信赖的经纪人等等哈、哦，或者是很多经纪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啦，哦，那就是比较能够不会被剥削。哦，因为我们之前看新闻也有看到很多经纪人跟他所这个带出来的演艺人员什么对簿公堂翻脸，哦，因为这个人性就是如此啦，你那个名利没有瞧好的话，往往很多人都会为了名为了利后来就翻脸吵架、哦、所在多有，这个新闻都报很多了，相信大家也都看过。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对自己要有一个责任，因为等于是会有一个社会责任哦，你比如说像我们周杰伦来讲，以他做例子，他也是有担任那个反烟大使啊，

相对的啦、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说要节制一下啊，不然的话你赚的再多你也可能很快的又花掉了，所以来来去去就是变成一场空啊、哦、来来去去就变一场空，那这也是蛮可惜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媒体大亨呢，其实他角色就很像创业家、哦、因为他也算是一个主事者嘛，所以他如果说有兴趣、哦、觉得这一条赚很大这一条路径适合自己的话、哦、媒体大亨就可能要对市场敏锐、哦、如果对你的东西不感兴趣就等于是失败嘛、哦、那第二个就是可能要多元化的经营、哦、多元化的经营可能就诶比如说我以刚刚那个广播做例子，就是你可能电视也好啦、哦、然后这个广播也好啦、哦、然后报纸也好啦、哦、像之前苹果日报嘛，一周刊嘛，还有现在第49台的这个一新闻等等、哦、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集团在做的这个不同方向的多元化经营、哦、这样子的话才会算是也是分散风险啊，免得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例就报纸啊，报纸因为现在基本上都一化了啊，所以说也很少现在在路上看见那个送报生啊，我们那个年代还看见送报生啊，可能骑摩托车可能这个骑脚踏车在那边送报纸，现在很少看到送报生的、哦、因为这个时代趋势所趋就是如此、哦、那第三个这个方向就是可以买一支运动队、哦、刚刚讲到嘛，就是这个明星运动员、哦、还有就是这个演员，那运动员的话、哦、像很多球团啊，什么富邦啊，富邦的这个职棒啊，职篮啊、哦、还有就是说像兄弟啊，这个中信、哦、把那个兄弟买下来职棒啊等等，就是买一支运动队伍培养自己的一些可能也是这个企业的社会形象，那当然大家喜欢看球赛啊，买门票啊什么的、哦、也是有它值得经营的地方啊，不然我相信这些企业它也不会花这么大的金额去买下球团，那付这么高薪去培养这些职棒职篮的运动员、啊哦、所以也是 很重要的、哦、所以作者第一句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哦、但是这些大人就喜欢买球队，其实应该是有它的一个这个社会形象啊、哦、社会形象，那相对应该有它的一个利润。好，那我们第四个路径讲完了，接着再跟各位伙伴分享路线五。那路线五呢，就是嫁入豪门、哦、或者是取得一个这个千金、哦、嫁得好或娶得好。那这个嫁得好或者是娶得好，其实真的就是这个麻雀变凤凰。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路径是可遇不可求、哦、可遇不可求、哦、那这个嫁得好或娶得好啦，比如说我们刚刚举到那个红海郭董的例子啊，他的老婆曾馨莹哦，以前是蔡依林旁边伴舞的一个舞者。在座的学伴们，如果你知道郭董的老婆曾馨莹过去是蔡依林旁边伴舞的舞者，请在聊天室帮我们打个一。如果你不晓得的话，请帮我们打个二好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学伴们对于这件事情知道的程度如何。我们的主持人不晓得，那这个 Avery 是知道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职业不分贵贱哦，我们今天不是说伴舞的这个职业这个角色不好，不是哦，因为职业不分贵贱，而且我们也很这个恭喜我们的这个啊郭夫人啊、哦、因为她之前的舞者可能是比较接近我们一般升斗小民的工作，可是、哦、爱情的缘分其实也是很微妙、哦、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福报，就是这个因缘际会之下啊，他能够嫁给我们是台湾的首富郭董，那、啊、成为这样子一个这么庞大企业一年就可以领92亿股利的这样的一个夫人、哦、那真的是很好、哦、所以说我如果有志愿、哦、有志于说嫁得好或娶得好的伙伴们呢，那怎么样比较能够有提高自己的几率去跟这些富翁啊千金啊这些、哦、那个嫁娶的话、哦、就是大概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要从穷的地方搬到富有的地方，那以我们台湾来讲就是你可能要搬到台北市啦，蛋黄区嘛，或者是你台北市还有分 哦台北市你可能就是信义区啦，大安区啦，这些大概就是比较这个成功人士啊富有的人士他们住的地方，

0: 那相对的你搬到那边去住，你可能遇到那边的有钱人的机会也比较大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到有钱人出没的场所，比如说有钱人大部分都喜欢打高尔夫球啊什么的啊，那你可能或者是去品酒啊，哦，品酒啦，喝好茶啦等等哦。那你既然有志于此嫁娶豪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到这一些人士常常出入的地方去出没嘛，跟他们做一个结缘认识嘛。不然的话，你都守在家里，或者是你都跑贫民窟、跑贫民区，那怎么会有机会去认识这些有钱人呢？哦，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几率就比较小。那当然是要往几率大的地方去出入嘛，哦。那第三个就是别太在意年纪，因为有的成功人士呢，基本上就是靠时间所打拼努力而来的，所以呢，你如果说很在意年纪的话，那可能又年轻又事业有成又赚大钱，当然是有。像我们周董就是一个例子嘛。但是这种人毕竟凤毛麟角啊，毕竟是少数啊。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签订离婚协议，这个是比较诙谐幽默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离婚可能因为有钱呢，你可能就是拿到一大笔什么赡养费啦之类的哈，所以这个你可能。在这个结婚之前就万一啦，万一真的离婚的话，可能就要先想好，或者是有人他根本就是真的为了钱财而去嫁娶，那这个部分更是要好好的做一个厘清啊，做一个设想。
1: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前一阵子看到这个现在的一些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他们嫁娶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就两句话：汽车、洋房、父母双亡。啊，女孩子要嫁豪门，她希望她的择偶标准是这样子；男孩子娶千金、娶豪门也是希望这样子：汽车、洋房、父母双亡。哦，因为他们自在是他们的财产嘛，所以他们当然会希望说，哦，一些该负的责任能够负得比较轻呐、啊。哦，这个什么。什么孝养尊亲啊，哦，这些孝养公婆这些，看能不能尽量不要去做，哦，没有机会做那当然是最好，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了，哦，也给大家知道一下。好，我们第五条路线讲完了，那接着讲第六条路线，这个就是诉讼的律师啊，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他们的那一种法律的风险非常的明显跟兴盛，所以他们动不动就打官司，维护争取自己的权利。哦，那但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华人文化原则上就是以和为贵啊，然后跑法院啊，什么打官司，讲真的也真的是蛮劳民伤财的。所以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比较不喜欢上法庭，哦，有的人一辈子都还没上过法庭，都还没有去这个打过一场官司，都有所在多有，哦，因为华人的文化是这样，但是美国不会，哦，美国他们那个法律风险非常的强，非常的兴盛，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那个打官司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子。所以说在美国的话，哦，就是说做一个这个集体，但因为你集体嘛，集体诉讼那个量可能就很大，金额相对也会很大，哦，那我这个先接着给大伙看的这个就是机会教育，这个刚好是前两天看那个新闻报道啊，哦，那也让我就是感触蛮深的，哦，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收入就很好，你看这一个70岁的妇人在这个甜甜圈哦，连锁品牌就是应该是 Dunkin' Donuts， 这个台湾不晓得没有分店啊，我记得好像有。那在德莱树买了个咖啡，哦，但是工作人员在递咖啡的时候，哦，不小心就是杯盖掉落，然后把它烫伤了。后来他就跟他这家店打官司啊，那打官司后来这个加盟主就用300万美元，就是折我们台币快1亿啊，快1亿的新台币哦，来和解结束这场官司。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一个事主的委任律师，那你想想看，他的和解金快1000万，快1亿啊，哦，快1亿，那你能够分得多少的一个佣金跟报酬？哦，所以说这个，当然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台湾这个风气比较不兴盛，哦，比较不兴盛啊，哦。但是我们说书还是要忠于原味嘛，所以说作者他所书里面有提到的，我们还是把它表达出来哈。哦，好，那我们接着讲路线七，哦，路线七就是这个盛产富豪的一个理财业，那这理财业就有点类似像我们那个银行的理专啊，哦，这一些就是帮人家管理资产的啦，哦，这一些什么基金经理人啊，哦，基金经理的什么投资顾问啊，这一些等等，哦，但是他们有的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推销啦，就是推销他们所代理的基金啊，代理的股票啦，啊，哦，等等，这个大概也是他们的一个责任额跟扣吧。所以各位学伴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去银行办事情啊，如果你的户头里面稍微有一点资产的话，可能这一家银行的理专啊什么的，哦，或者是理财顾问啊，就会出来跟你推销保险啊，还是推销什么样的债券啊、商品啊、金融商品啊等等，哦，因为他们也是有扣打要背的，哦，好，那因为这个理财业当然是跟钱财最息息相关的嘛，哦，就跟钱财最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在这个理财业的话，他当然他的机会跟他的一些小道消息也好，跟他的一些途径也好，相对的也比较多元化，哦，因为毕竟他们就是第一线嘛，哦，这个跟钱财是最最紧密相关的。好，所以这个就讲到了，因为他们 理财业，就是他们可能是收取管理费啦，或者是收取手续费啦，然后再经由他们所推销代理的这个金融商品啊等等，就由这一些去获取他们获得的报酬。哦，那因为这个规模大，或者是操盘如果绩效好的话，那个金额也往往就很可观哦。那相对的，怎么样去认识这些高端客户，就可以透过像会计师啦，哦，像律师啦，或者是像代书啦，哦，记账师啦这一些，哦，因为他们可能他们的本业的关系就会跟这些哦高资产的客户做一个接触嘛，也比较有这一方面的人脉跟资源，所以说。如果有志于此的学伴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啊，是不是从事或者是结交这一方面相关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这一些伙伴啊，就可以朝这个路径来做一个赚很大的一个实现啊。好，那这边也有说明说理财业他们的收费大概有可以分次数来算啊，用次数来算或者是用资产的规模比例来算，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一次介绍你这一支基金或者是介绍你这个金融商品，那我一次所获得的佣金大概是多少，那可能也会看商品啊，不同的商品它的比例可能也不同。那另外来讲就是你加入了之后它可能后续的营运管理的绩效啦，它还收个什么像基金来讲有什么基金管理费啊，一些什么费用等等。那这个来讲的话，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要把持住自己，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一个产业别，它就是直接跟钱财跟金钱是直接是第一线的，所以也就是说都是过路财神啊，他可能经手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巨额的这个金钱，但是呢就只是一个过路财神，所以如果自己把持不了自己的话，走了歪路的话，那就惨了哦，可能这一辈子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从事有志于从事这个路径赚大钱的学伴们，就是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有所坚持，要有所把持哈，让自己不要去路径走偏了，不然的话那个诱惑其实是很大的，因为经手的金额都非常的大非常的高，但又是过路财神哦，所以说有一些人比较把持不住的可能路就走偏了哦，那这辈子也可能就毁了哦，所以这个得不慎，不得不慎，要小心。好，那再来介绍的这个路线八，路线八呢，哦，就是自行开创收入源，也就是我们第八条路赚很大的叫自行开创收入源。那这个有几个方式，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当个发明家，哦，但是我们这个发明家，我们发明的东西就是要实用，能够被市场所接受。那就像回到刚刚前面讲的，你不见得要创新啊，你可以改良，把一个旧商品你改良又产生新的需求点出来，就有它的一个受众需要这样的服务跟价值啊，就会买单了啊。比如说我们这边举的第一个例子，就发明那个 3M 的便利贴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写作啦，你说我们有这样的才华跟能力的话，就可以去发挥我们这一方面的才华哦，像我们华人写作致富的，比如说像金庸，哦，金庸武侠小说，我相信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应该都不会错过金庸的小说哈，写得越长的越好看哈。那或者是像文艺的那个琼瑶，哦，琼瑶也是靠写小说致富哦，那他是属于爱情文艺方面的啊，但是相对的，这个是你本身要有那样的文笔呀，啊，你要有那样的才艺跟文笔，大概这个路径才比较适合你。那第三个就是像政客哦，政客因为很多预算嘛，手上很多预算，那至于说这些预算有没有真的落实到平民百姓，这个就是真的看个人良心了啦哈，哦，只能这样讲啊，不然的话要捞这个钱也是很快的一个路径啦哈，哦。好，所以呢，这个自己创造这个收入来源哦，大概有一些关键要注意的哦，就是说第一个选择一项自己的专长。所以说有这样的专长就可以考虑好好的去发挥，但是你要就像刚刚讲的，要用在自己的天才区，自己的强项哦，你不能说叫梅西足球踢得这么好去打篮球嘛，啊，或者是叫那个 Michael Jordan 篮球打那么好去打棒球嘛，哦，Michael Jordan 以前也曾经去打过一阵子 MLB 美国职棒啊，好像也收手不怎么样哦，就是他没有发挥他的强项，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哦，这样就很可惜了哦。那再来就是可能要选一个长期的事业，就是一样，这个事业 或者是这一个事件的这个主体，哦，它的趋势可能要看得比较长，如果是短期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哦，像之前的 BBCo 啦，哦，这些什么什么简讯银行这些有没有？现在应该都没听到了。那原因也是在这里哦，它就是被淘汰掉。所以这个也都是在做这一方面的路径的时候呢，哦，就是眼光要看得远，看得长啊，好好的去把它做好哦。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哦，就是刚好也是前两天在我的脸书啊，在我的脸书所看到的一个广告啊，就是我们的奶哥啊，我们的奶哥徐乃麟啊，因为有在看电视的伙伴们可能就不陌生哦，他在这个37频道有组织一个这个打麻将的一个节目啊。那我有看啊，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啊，觉得这个国粹啊还蛮有趣的。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因为像这个麻将，有的人还认为说它是一个赌博，他认为哦，有的人的观念是认为赌博不好。可是因为奶哥他麻将打得很好，所以他现在要开课，就是开这个麻将课哦，教你怎么样去算台啦，然后怎么样提高这个制胜的一个几率啊，其实是有技巧啊。哦，所以说各位伙伴讲到这边哦，你可以开始静心思考一下，说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专长，有什么样的才华，有什么样的才艺是你的强项，是你的天才区，你很可能从今天以后你就靠你这个专长，这个强项，你这个天才区的这个才艺才能，你就可以翻身致富赚大钱。因为现在自媒体的时代，拜高科技之赐啊，大家都可以把你的叫知识变现哦，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可以来说书？因为说书其实你只要能够输入输出的话，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才艺，它也很有可能可以知识变现哈、哦。对，像奶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然后还有最近我的脸书也看到一个广告，就是一个叫白鱼的占星师哦，他在那个知识卫星推一个占星的线上课，很吓人呐、啊。他那个课一堂课好像已经现在到3000多块了哈、哦，一堂课。他一开始是2780、哦、然后后来就慢慢调好，调到3080，然后调到现在好像3500-3600去了，我就没有再上去看了。他的报名人数既然破万，既然我们全台湾有10000多人去报名他这一场线上课、哦、白鱼的占星课， 我不晓得各位学伴们，你最近在你个人的脸书有没有看到知识卫星在推播我们这一位白鱼占星师的广告？如果有的伙伴，请在聊天室打个333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个推播广告的，打个444，让我知道一下好吗？我看看今天的学伴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自己的脸书都有看到这个广告的推播。444，哎，所以我们的提醒都啊，没有人看到吗？OK， 好，那不晓得我的脸书不晓得为什么就会看到这个推播的广告、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已经有10000多人去报名这一堂课，那这一堂课我们就用3000块来算，那各位你想想看，他的这么一个技术、哦、就一个占星的，这可能也是他的兴趣啦、哦、他就好好的去研究去学习，然后现在学有成就之后，他就来开这一堂课，那一个人3000块最好，全台湾到目前为止哦，10000多个人报名了，那各位你就可以去算一下，他这一堂课可以为他带来多少收入？那他跟知识卫星这个平台两个对分嘛，55分嘛，两个对半猜，他有1000多万的进账了、啊，哦，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赚很大的路径哦，因为刚好知识教育啦、啊，刚好这两天看到这个奶哥跟那个占星师白鱼的这个新闻，哦，就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作者。他毕竟分享的都是美国的观点嘛，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转化成我们 local， 转化成我们台湾的一些事件跟观点、哦、那大伙听了之后可能就会更有想法，更有 feel、哦、来激发你的一个接下来要走的一个路径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哦、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好，那路线九是房地产大亨，那房地产大家都知道就是火车头工业、哦、基本上来讲我们老祖宗也留下来一句话说，有土司有财啦。哦，那火车头工业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第一个金额最大嘛。哦，金额可能动不动都破千万破亿的齁、哦。没有破千万破亿，最少有几百万跑不掉齁、哦。金额大。第二个房地产的 土地不能进口，土地就这么多了，所以说土地不能进口，然后金额又是最大的金额，所以老祖宗才会留下这么一句话说，有土司有财，就是火车头工业。但是呢，如果是房地产，那毕竟现在也是跟趋势有关啦，你现在的趋势当然就不见得说是这个，所以房地产相对的大火，你当然也是看自己的兴趣啦。啊，如果说我们在学校念的也是这一方面的科系啊，什么土木工程啊，什么什么土地开发啦，这一些等等，就可以做一个结合。
2: 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现在很常频繁开会与线上授课的露露爸 Ben。 好，那么我想哦，很多伙伴朋友都清楚哦， Ben 就是教育培训界的，因此我们哦，有的时候遇到现在因为疫情的紧张，可能需要常常变换实体与线上课程的大量转换很常见，但更为常见的是什么？另外一种形态，我们就是线上会议、线上开会的过程。好，那么当然这代表着我们哦，可能有一些需求、有一些事情是需要透过线上来做说明的。好，那今天呢，我想露露爸哦，就带着大家一起聊聊在过往我们这两年累积起来有关线上会议哦，如何去开，如何去做准备，那么可以让我们在会议当中更为流畅，更为顺利。好，那么我们今天也就这一针对这些哦，跟大家聊聊。那么一样，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我们有些帮助，那邀请您到1766.today 的官网哦，找到主持人露爸 Ben。那么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会看到有一个 QR code， 在我主持人介绍露爸 Ben， 但不是那个主持人介绍，而是在他旁边有一个节目的名称的介绍，这里面会看到一个 QR code。 那么欢迎给露爸一点点的肯定，一元就让我知道你是肯定的，你是有收获的，那愿意的话请我喝杯咖啡，我也非常开心。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书籍预购的状态，好，那么满一定的额度，那我们就会送2022年的新书。好，各位，那再回头来聊到也就是线上开会这件事情。当然现在线上开会的软体有五花八门，也确实都是用这一些软体在做一些线上授课。好，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大家找很熟悉的叫 Google Meet， 好，那么或者像 Teams，那润好，当然还会有一些可能有些公家单位有用的，但是它并不是那么的普及哦。那么我们今天不多谈，但我们谈的是什么？也就是在线上会议的过程当中，它重要的一个叫通则，好，一个通则。好，那么如果我们说今天叫做线上，各位讲到线上可能会有几个字突然让大家有一点点熟悉哦，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 line， L-I-N-E line， 当然它代表的线上的音是 online， 但是它也代表我们很多的通讯软体哦，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使用的 line。 那么 line 它本身现在的进步也确实可以做到不只是文字讯息的对话，它也有它的会议室。那 Google Meet 也是一个会议室，也用的比较多。好，各位，我用 Line 这个字我们的词汇哦，来先来聊聊有一些我们在线上会议之前的准备。好，首先哦，是我们谈到 LINE 的 L 的话哦，代表 Light， 也就是我们的光源。各位，线上会议正常来说它并不一定是线上授课，授课的情况之下，为了保证哦，我们在大家的群组在使用的会议软体的流畅，所以因此有些主办方会请我们的学员关掉镜头、关掉麦克风哦，那么节省一些流量的一些进出。但是当我们是会议的时候，各位不是在关着镜头哦，因为公司会议这些代表是重要的讯息需要去谈论，因此看得到人很重要，而看到人的一件事，光源就很重要。因为现在虽然有一些软体，比如说 Google Meet 会有一个自动补光的效果，但毕竟有限，所以各位至少帮自己准备一个台灯啊，那也建议各位不要用黄光的台灯，用白光的台灯哦。在放在我们的前面，要开会的时候就把台灯打开，这个光源可以让我们与会的其他人可以更容易的辨识我们，至少看得到我们的表情，看得到我们的脸，不会是黑黑的。好，老实说，若以
如果我们在说这种是一种会议一种礼貌，就像我出席实体会议，我至少服装也要整齐，总不好穿着拖鞋短裤就跑去开实体会议吧。好，这就叫礼节。而线上会议的基本礼节，让对方看得懂我们，那么这就很重要咯。好，那么第二个 LINE， 第二个 LINE 的 I 代表的是 interference 哦，代表是干扰，也就是我们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干扰的事项呢？哦，那么如果各位现在有点印象，就是可能看到有个广告卖一些提神饮料的，那当中哦，曾有一个会议篇，也就是我们这一阵子还看得到的啊，有人开线上会议，可是哦一下子啊，我老婆来说啊，帮忙处理蔬菜，那个小孩子来吵哦，喷水，那么甚至哦，长辈要说要拿个东西啊，他又去帮忙。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不断的被打扰。正常来说这就不应该，好，正常来说不应该。因此当我需要去开会的时候，请确定跟在同一个空间的人确认我待会会进行开会重要的，所以过程当中请不要吵到我，有进来我的空间请帮我小声一些，好，不要干扰到，先做了一个说明。那同时什么，各位在使用的通讯软体 LINE 啊 Facebook 啊，可能就要先关闭哦，那么至少保证过程当中哦，比较不会有一些讯息突然就跳出来来跟我们打打招呼哦。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把干扰的状况做一个排除。好，第三个、哦、我们谈到的一件事叫做necessary 哦，也就是 necessary 必要性，确定一下这一个会议有没有必要要谈的话题，有没有必要要谈的重点，有没有我要谈论的找出来完成的目标，这个会议开的有没有意义跟目的。好，所以这个必要其实包含很多层次，如果会议是有必要的，那么在这个必要的会议当中我要完成什么必要的目标跟话题，必要性，这个就需要事先哦好好的想想，不然会议开了一大堆都只有意但没有决，意而不决，这其实就是会议当中很大的硬伤，很大的硬伤。好，那么第四个 LINE 最后一个 E 也就是什么，环境、哦、every moment、哦、那么这个环境这件事情、哦、就会出现了另外一个感受，它跟刚刚的干扰又不太一样、哦、又不太一样。环境里面包含了蛮多，包含什么，如果我们说刚刚提到是有一点干扰，它也是一些外在的软性因素，那么硬体因素会不会有呢？比如说我的环境里面我够不够安静，这是个问题。那么这个安静的地方哦，我有没有因为会议我有没有需要一些水，那么它会不会很多人经过。那另外包含网络的设备环境，诶，这个也很重要哦。哦，不要说诶，网络的设备流量不够好一下断线，那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好，所以各位，我们把这四个字哦 LINE 哦作为我们在线上会议前的一个基本检查，也就是检查我们的光源，那么第二个防止任何的干扰，第三个找到这个会议的必要话题，那么第四个确认整个环境是不是适合开会的。所以很简单的一个记忆的方法 LINE 有就是我们线上会议的一个事前准备。那当然透过事前准备我们也会有一些思考出现哦。如果各位再回想一下刚刚提到的某个品牌的健身饮哦，抱歉因为没有收红包啦，呵呵，所以没有刻意的植入行销，那么
可以有记得一件事，好像很多人哦，在线上会议的时候，上身穿着西装笔挺，下半身穿着短裤，广告里面的那一位甚至穿着一个花内裤哦。好，那么当然他就必须去保证一件事，也就是这一件事情叫做我会不会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会有起立，我会不会被看到，我该关麦克风，该关视讯镜头会不会关好，这个就是个问题。别让自己看起来狼狈不堪的样子却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其实各位，从2年前开始，我们遇到了需要大量这种线上会议的时候，那当然新闻也曾经播报了很多很有趣的画面也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没有讲好干扰这件事，结果呢女朋友默默的摸进来，想要给男朋友一个惊喜，却忽略他正在开会。那当然这就会有一些很有趣或者是很尴尬的画面就会传出去。那么男朋友被骚扰了，他也很尴尬。那女朋友可能不小心衣着过于清凉，甚至是没有衣着被出现在镜头前，这也是非常的难过。那么像小朋友出现在镜头里面，那么开始去找家人，这个在过去也确实就是一个常见的状态。所以如何去准备好这些事，它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也跟各位分享一个很我自己路霸曾经遇过的尴尬的问题也就是我其实是在一个活动前，我都已经把这一些事情包含环境都做一个检测跟准备，但非常尴尬的是在开始活动的时候，是我跟大家说明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网络怎么那么卡，那我就觉得万分尴尬啦，也万分的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还有测试吗？是因为人太多吗？好，那么我也就多针对网络边说的情况，我边用别的设备测网络都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我在这里很卡，甚至画面会停格？好，那当下就真的有一点难过跟尴尬。那么在我第一段落可以停下来的时候，我立刻确定一下电脑发生什么事。哎呀，好难过。原来是我们的电脑设备，因为我们的软体它竟然自动进入了一个后台下载资料，自动准备做更新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突然我这次要关机的时候更新后并重新启动，更新后关机，各位我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这种状态。那当然它有一些是我们所料未及的，但后来我又有一次很接近的状态是什么，明天就是隔一天是一个活动，那我今天我电脑我要关掉，关掉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他的更新跑出来了，二话不说我立刻先整个更新，二话不说先再把电脑打开让它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之后我再整个测试一遍，好没问题，好，那隔天又更早的再测试一遍，好，我才会放心的进入到我的线上的会议或者活动。不然先把要更新的地方先更新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当然聊到这里，透过 LINE 我们先让会议当中事前的准备先做了一个思考，接下来回头我们来看看线上会议还有什么值得大家多点重视及注意的一些环节呢，那要怎么样记录才会再更好记忆呢？好，待会见哦，拜拜。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很常有机会主持会议的露露爸 Ben。 我想各位因为角色扮演的关系啦，大多数的会议，当然一个就是合作厂商的会议，那么以 Ben 的教育培训来说，那可能就邀客单位，我们要来跟厂商提案的这样的会议。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态性的，那么公司在经营当中可能可以开的话，主体实体的一个会议，或者那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线上的方式哦。当我有其他课程人在远距的话，那么就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来去进行。但线上会议哦，当然刚刚提到的是先前的准备哦，先前的准备，但在过程当中哦，会不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各位，这就回到了一件事，也就是当我进入到会议的时候，假设我的角色扮演的是主席引导人。好，这是一个题外话，也就是哦，其实我们不太建议没有目的、没有主持引导的过程当中来开一个会议，因为会让这个会议开得很漫无目的，没有聚焦，大家哦，可能就是很多的题外话，闲聊、闲聊再闲聊。因此刚刚提到 LINE 它是事前的准备，但是在会议本身这一件事情上会有一个叫做基本标配，这些标配哦，就是不用讲也要有的，不用讲要有，会议当中可能就至少要有一个所谓的主持人，而这个主持人他就必须哦，在针对每一次会议过程当中哦，话题的引导啊，或者是我们讲说诶，可能有一些细节的处理，好，那么要来做一些说明。那么因此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给大家几个建议。好，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广告这件事情哦，健康饮料的广告会议篇，那么我倒觉得哦，从这个健康饮料它的一个名称，我们倒是可以总结出了一个有关会议软体哦，线上开会这件事用的7个方向，那组成了一段话，一个名字，刚好也很像。所以在会议这件事，会议的主体，当我是主席，那么会有4个字 MAIN man， 好 man， 当然它就是主要的，但是我们发音就是 MAIN， 那这代表了我们可能在主席最重要的4个工作，也就是在会议的过程当中哦，需要注意的4个环节。好，第一个环节，也就是 N 开头的，我们讲麦当劳的 N 哦，这个 N 它代表的是什么？是 MATTER， matter， 也就是事情。好，各位，刚刚我们上一段提到了，我们会有所谓的必要性的话题。好，可是这个回头来讲，主席在会议进行当中，当我确认好，人数差不多，有些慢到的可以等他一下哦，或者是等到他来了再自动上来，我们再来补充，那么时间到正常开会的时候，主席的发言人哦，就负责引导的可以很自然的就开始讲话了哦，那说欢迎各位伙伴哦，就来就是今天一起在线上开个会，那么我今天的会议哦，由我发起，或者是我会协助今天会议的进行。当然如果大家是不熟悉不认识，那至少快速的认识一下。好，不过第一个环节也就在这里，把今天发起会议的事情交代清楚。我们今天发起这个会议，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开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提案要进行，把事情 先整个说明出来。好，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会期待它有一些必要性的完整资讯。好，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其他的软体哦系统去做发送，比如说我有准备了文字，那么文字里面在会议软体它通常旁边会有一个聊天的通话哦，或者是留言板，那么我们就把这些补充资讯发贴在上面。好，我先邀请各位伙伴看一下我们聊天室哦，我有贴出了两个连结三个连结，我们哦给大家一个小小一个时间五分钟，我邀请大家先把这些资讯读熟。好，各位，这是当下的一件事，可以的话让这件事先发生，还没开会之前可能这些讯息就要先补充出去。好，请大家看完我们五分钟之后，我们哦线上会议开会，那请大家先熟读，先熟悉一下这三个连结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那么所以就回头来主持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讲到事情，那今天我们要会议，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补充资讯里面哦，三个连结谈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这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要来提出一些改善或者建议，或者是一些可以处理或面对的一些方式。好，事情 matter， 它一定要在会前的时候先做好说明，不然这个会等于是我们大家就不知道到底要开什么，不是一进来之后就直接说了一件事情哦，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活动，然后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结果办一个活动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我这个活动我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需要面对什么事情，什么都没讲清楚。好，所以各位回头来讲 matter 事情本身，我也再请大家多一个小小的思考，叫人事时地物，这件事情牵涉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对象，事情我们要谈论些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它的最后的样貌可能是怎么样，我是邀请大家共同集思广益，还是我们要来解决某些问题，那么时间我们有多少时间要面对这些事，地点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动线的这些相关问题，物品这件事情牵涉到的预算，牵涉到的物品是什么，或者最后要拿到什么。好，各位，这个叫做事情先前先讲出来让大家可以讨论，但第二个环节也就跟着出来。好，这个是算是相辅相成，第二个环节也就是 MAIN 的 A achievements， 这个叫成果。好， achievements， 成果，我这个话题我要有什么成果，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最后谈论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内容。好，比如我们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最后得到了一个执行方案，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讨论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精神核心是什么，我们需要讨论出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我们想要聚焦一下大家认为2022年什么目标或者共识是什么。好，前面有条件出现，后面就是我要求要有产出，那么在过程当中它就可以让大家明确我们今天是奔着什么样的

相关的状况哦，就是主席很重要的责任，也就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会议抓下来，听完了发言，或者是哦，我们在看到这个大家的发言的时候，我们主席是需要适时的打断。比如说，很多会议软体会有一个小小功能是举手的功能，哦，那一按下去有一点声音，然后手就举起来，表示我要发言了，或者直接用声音，好的，谢谢我们的发言哦。那么我们今天你谈的这个话题，确实也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我们要把这一件事情先聚焦讨论清楚。好，那当然会有人，可能在这时候还是有点逻辑不分哦。我也曾经遇过，没有啊，就反正来就是一起讨论吧。好，各位，我要一在这个会议最我重要的一个成果一定要先产出，有其他的时间大家同意才有可能再往下走，或者另外哦再发起一个会议讨论其他的话题。好，这个是我们讲的一开始我要明确的定义事情是什么，我要给大家补充的讯息是什么。第二个，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我们要求最后要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诶，这两件事情出现了，我们才有谈论的话题。好，往下来说，诶，主席当中哦，在引导会议执行的时候，接下来下一个 MAIN 的 I 是 icebreaker， 就是破冰。诶，破冰什么意思啊？因为当大家哦，并不是实体碰面，而是在线上会议的时候，破冰这件事情就代表着要暖场，要让大家哦，诶，来了，不是一个气氛压抑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一个环境。所以如何让大家哦，快速的说说话，那么就可以先有破冰。那么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最基础的方式就是介绍哦，报名。所以比如说我是主席，那今天我告诉大家，非常欢迎大家，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事，那希望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得到一个共识。好，那么今天哦，与会的人员哦，我快速介绍一下哦，有我们 A 公司的谁，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哦，哎，挥个手确认一下是哪一位。好，那么还有谁，那还有 B 公司的谁跟谁啊， C 公司的谁跟谁。那今天哦，我也是代表 C 公司的什么名字，那么今天哦，就很开心，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东西，我们把目标对话对一下。好，各位，报名字、自我介绍都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破冰方式，很简单的破冰方式。好，因为在会议的过程，它就需要让大家都熟悉。好，那么但如果过程当中有一些些状况又不太一样，刚刚讲叫做合作方。不熟，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做了一些介绍报名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会议。那么如果是自己人呢？好，各位，自己人当然哦，我们就在过程当中哦，就可以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叫做诶，我们讨论哦，就把一些比如说今天聊了一下哦，我们还在等谁，我确定一下，那谁谁谁那最近都还可以吗？好，那谁谁谁聊一下，这也是一种破冰的方式。好，那如果当然一开始进来，主席的态度会影响我们整段的对话，所以其实如果主席哦也觉得活泼一点，他可能会让活泼的话题轻松自在，但如果是检讨会议就不需要就不需要，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一个概况。好，不过主席记得，不管什么会，就算是主席，就算是检讨会议，仍然有值得嘉奖的地方。好，我们可以有一些鼓励，但也有一些看见需要去面对。好，那么第四个 N 哦，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N 我们谈论的叫做亲切，好，谈论的叫亲切。那因为亲切的过程当中哦，是出现在一个是要让大家可以适度的开放对话，因此主席通常带着微笑亲切来去进行引导，这是很重要的哦，别主席绷着一张脸，现在是怎么样，我需要这个回答 A 你来说哦。各位，这听起来就很严肃，那

会让大家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压力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主席本身哦，在最后一个 N， 它代表的是亲切，好，它代表亲切，但它也代表了一个 news， 因为它需要做整理。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提了某些事，会诊之后添加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资讯进去，帮助大家思考。哎，这个就是我们说在主席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各位 ，MAIN，man， 好 ，man， 这个会议主体，如果我是主席，我要怎么去引导这个会议？那么 matter 事情，那我们的 HMN 成果 ，icebreaker， 好，我们的破冰，还有我们的 nature 就是自然亲切，可以让这个会议顺畅的进行。好，聊到这里，待会来看看第三段，我们哦有一些线上会议，还有没有可以做的其他事情呢？待会见哦，拜拜。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é, Escadé, I see you. Yea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真卿文海，
0: 我是真文卿文卿。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在发言的时候都很注意我发言状况的露露爸 Ben。 好，那么刚刚哦，当然我们聊到的是一个当我是主席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那么我们会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会议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可能哦是不是由主席引导嘛，就是我可能是参与的人，那会有另外的主持。那当然主持人就是归主持人，让他去主席或主持去主持他们的活动。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进入下一件事情，也就是如果是我是与会者，那我要注意什么呢？我要注意什么呢？好，各位，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三个字的组成的字串，叫 NEO， 也就是 NEO。 好， NEO 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过去看过骇客任务我们注意到男主角就叫 NEO。 好， NEO， 可是各位，我们再回头帮大家提醒一下，还记得前面会议主体我们是 MAIN， 那现在个人的话是 NEO， 所以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变 manio。 好，各位已经知道我们这一个思考是从哪边截取出来的哪边截取出来的，也就是透过一个健康饮料的广告，那我们去思考出原来刚好这样的一个发音可以组成我们在会议执行过程当中七个重要的字串。前面的 man MAIN 是在会议主体进行的过程，如果我是学员，那如果我是主席，抱歉那我应该注意什么？那么另外一部分也就是 NEO NEO， 那也就是一个个人我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好，也就是我如果平常我就是听发言，那这个听发言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保持我们的专注当一个会议嘛，总不可能听着听着之后我就整个睡着嘛。那我也知道，当然一定会有人在过程当中电脑开会的话，我就开出其他的视窗出来，那么这时候可能还会做一点事。这算是大家知道的不鼓励但可能仍然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回头我们说一个回头来NEO 这三件事到底它还要代表我们个人当中所扮演的什么事呢？好，首先刚刚 MAIN 的 N 已经出现，我们谈到这个叫做亲切。可是如果是个人的 N 呢， NEO 再次出现一次，这个 NEO 的 N 我们谈论的是报数。好 ，number 报数，什么意思？我是还要在1234567，是这样子的吗？好，也不是各位，会议当然进行过程当中总会出现一些状况。我们希望让会议安静，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思考，是不是不发言的情况可以先把麦克风关掉，尤其我的背景音很吵的情况之下。好，但是当我轮到发言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大家会去抢，其一其二，也许有一些就是大家合作当中我不是那么熟，那么第三也许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要讲话的人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做一个报数的动作，其实也就是报上自己的名字。发言之前请让大家知道谁要讲话，所以比如说我这边争取到一个讲话的机会了那么按个小手手，或者我是打开麦克风，不好意思，我是 Ben 我要想分享一件事，方便吗？当然要不要方便就看当下的状态可是 我们说啊，我是 Ben， 我需要发言，或者我是 Ben， 我需要说一些事情。这时候主席会注意到，或者主席有注意到我们的小手，那么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安排让我们去发言。但在过程当中，报数就代表我要让大家再更熟悉，知道我到底负责什么事情，我的名字叫什么。好，我是 Ben， 我是我们这个专案的工程师，负责工程的维护。因此大家就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还有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立场来说话，或者我为什么要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好，这个前因后果会比较清楚，会比较清楚。那么其他人的也会对于我们所谈论出来的议题，或者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哦，在给予直接的回馈。好，那么比如说，诶，我想到一件什么事，刚刚工程师的 Ben 有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这边是不是额外再延伸一件事给我们的 Ben 回馈一下讯息 ？OK， 那么大家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报数报名就要清楚。那么当然一开始会有讲的比较复杂，但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是在正式会议，仍然会说哦，好，我是 Ben， 不好意思，我回答一个问题。好，大家好，我是 Ben 啊。那么今天刚刚讨论了一下，那我现在这边提一些什么事，好。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正要讲话，报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 NEO NEO 这样的一个名词哦。N 是第一个报数 number， 但是一呢，一代表的是eyes sight， 也就是我们的眼神 ，EYESIGHT， 好，眼神，什么意思呢？各位，眼神这有两个概念哦。第一个概念是你现在的看着镜头，看着眼神是俯视的，还是仰视，还是平视？好，各位，多数人不会注意到，我现在镜头看着我的角度是什么？所以常常很多人开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角度的不对哦。所以角度不对是什么？他笔电大家可以清楚，我坐在书桌，笔电放我前面，笔电微微打开，镜头刚好就是从斜下往上照，看到的就是我的整个人的头。那我为了要开会，我会略微低头，这个在镜头上就感觉到我正在俯视的我们的镜头，就难免给人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也有些人可能用的镜头是挂的比较高的，好，那在这时候说话的时候就难免都要抬起头啊，它也会让画面上看起来有一点奇怪。那开会开久其实对颈椎也不好哦，所以可以的话都会建议大家针对我们的会议的设备，比如说是笔记型电脑，垫高它的高度，让镜头跟我的眼神差不多的高度，用平视的。好，那但现在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小工具，比如说便有一个散热器，它是一个小的铁架，还蛮轻巧的。可是呢，它有一个设计，它一些设计可以让这个铁架整个有一点，本来是一直线一支的铁架，可以把它给拆开之后，它变成隔散热的，因为它有一定厚度。那么它又可以再把架子撑开之后变成了一个三角形，刚好我的电脑摆上去斜斜的，但是我的笔记型电脑盖子往上打开，高度刚好都可以跟我的眼神差不多对齐。诶，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轻松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让眼神一般高。这是眼神的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在说话的时候，同样同理可证的出现一个状态哦。通常笔电的笔记型电脑或者我们的镜头都会架在电脑的上面，因此会出现大家有的时候似乎都在盯着荧幕看，因为我盯的是什么？是这些人在说话。好，平常我们在会议的时候，我看着画面上谁主席在说话，或者另外的发言人在说话 ，OK 的，没问题。可是当轮到我自己说的时候呢， 请眼神要对着我们的镜头，看着镜头，当然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资料，但是看着镜头说话，因为对方才会在他们的镜头荧幕之下看到我们是看着对方说话的，看着对方说话，这也就是另外一种的礼节要重视的地方了。好，所以眼神我们说就是常常就是在会议的时候就希望大家是好好开会，和缓开会，然后把这些会议开得顺畅顺利，那这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些让会议这叫高效会议嘛。就是因此我们注意礼节绝对是好事。有的时候会议太冗长，可能很多都叫意气之争，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礼节，该发言的给发言，那听到有不一样的思考，那我们也都能接受，但是就千万不要在小小动作上面，好像我在俯视你，看着那眼神，看着的角度让人不喜欢。好，所以 NEO 的 E Eyesight 就是我们的眼神，那么最后的 O 呢，各位 Output 产出，这个跟刚刚的结果有没有不成果有没有不一样呢？各位，所谓的 output 产出，也就是代表我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我要发言的时候，请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出现，而不是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没有任何的思考。这回到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只会提出问题吗？还是我提出问题，我又给了一个建议的答案，这个建议的答案就是我意识当中所指出来的产出。好，可是各位，这不见得一定叫做答案，它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我这次发言具体的有效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思考，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这是刚刚说的答案。比如说我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好，我在执行当中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不可以麻烦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是谁可不可以回馈我一些这方面的讯息，让我可以更容易做决定，或者让我可以更多的一些回馈给公司。因我的产出就变成是什么？我具体的要求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丢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是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讨论，就是我想说来讨论一下我们年终尾牙吃什么，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吗？好，各位，常常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任何想法，这还算是有产出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想说问问大家尾牙想吃什么，这个就好像没有很明确的产出。但如果说我很想问问大家讨论一下尾牙想吃什么，我可以先跟我们的主管请教一下，那我们尾牙的总预算是多少吗？可以让我们做安排的。好，有具体的要求、行为、成果、答案都可以是产出，不要让自己的对话没有重点，没有目标，没有内容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意见你们说好就好好，各位，这个也让自己太没有存在感了吧就谈不上高效执行这个只是叫做随波逐流，大家说什么我都好这个谈不上是好的事情。好，所以各位，我们回头也就跟大家在这里确认Output 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每个人发言，我都建议大家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行为、动作、呼吁、想法、产出，这些东西就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要让每一段的发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好，各位，今天的一个时间我们透高效会议的执行，其实我从前面的 LINE L-I-N-E 先进行了一个说明，也就是我们的事前检查 ,LINE 我们的灯光 ,I 我们的干扰 ,N 是必要性，好，那么 E 是我们的环境。那么回头来说，当我们 LINE 确定好了可以准备开线上会议的时候， 进入到了我们的会议，会议里面就有两边的互相注意，诶，一个叫主席，一个叫个人，组合起来刚好就是我们现在很蛮红的那个广告，那个叫 Manuel， M-A-I-N-N-E-O。 可是哦，当然学员可以协助主席注意到这些事，主席一样要提醒学员，互相哦的去做提醒，也就是诶，我们的 M 事情 Matter， 那我们的A 是我们的成果，那我 I 是 MAI 的 I 是 Icebreaker， 就是我们的破冰，那么最后是亲切 N。 好，另外个人要注意的是，诶，我在说开会的时候，我需要先让大家知道是我是要说话，所以一个 Lambert 报数，那 Eyesight 眼神，最后 Output 产出，也就让大家知道我要说话，我看着大家说话，最后说出一些有用的话。好，我想今天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思考，期待有线上会议在执行的方式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些些想法的。那期待每一次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有点过去。
1: What's going on?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色和你的假的帅，你穿的魔法衫，色和满地是血，你染的走路是粉色盖，在你身上跑那么多小气，我的 lip code 来自哪处？来自哪个？记得吧，那我的 baby 变成了你的满脸发粉，我装备变回充气弹，满身的 fit and learn， 如果能做到不满，就是你的 rich mode， 我拿了条红牌，怎么就把这个 all got？